0: 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谨以此句纪念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
4: 100年前，在中国香港的比利船厂里，有一名学徒，他叫梁广。那年他才16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时的他即将经历一场震惊世界的工人大罢工。像往常那样，在船厂累了一天的他倒头便睡。然而迷迷糊糊中，他听见了工友们那激动的谈话声。
5: 快把起来，这帮人辛苦这么久，是该给他们脸色瞧瞧。
6: 哎呀，打去转车。
7: 是啊，哎呀，
4: 哎呀。梁广被吵醒了，起身凑近大家身边打听了起来。
8: 哎，各位大哥，各位大哥，灭威翻旗啊，怎么回事啊？
9: 是梁广小兄弟啊，我们刚刚在外集会回来，听说香港海员工会正准备召集大家罢工，从广州来的邓中夏同志还有苏兆征同志在到处叫人呢。
8: 苏兆征、邓中夏，他们是什么人啊？
5: 哎呀，他们是那个，哎呀，反正就是那个领导我们罢工的大人物啊，大领导来的。
8: 哦，那我们为什么要罢工啊？
5: 哎，我跟你说，我曾经见过邓中夏先生，当时也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你啊，他是这么回答的：罢工是中国工人在现实反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最厉害的武器。上次我们香港工人全体罢工时，香港此孤岛就交通断绝，工厂关门，港英政府的一切收入就都没有了，外国资本家就没有华工，被他们剥削了。
8: 那我们罢工的话，剥削我们的那些人就会离开我们的国家吗？
5: 哎呀，只要我们反抗到底，怎么会有这样的？
0: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一集。
4: 五卅惨案，举世震惊。1925年5月30日。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其中100余人被巡捕逮捕。事件激起了学生和市民的强烈不满，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因帝国主义的巡捕向人群开枪，造成了多人死伤。
10: 喂，是，我是陈延年。
11: 好的，请您放心，我作为书记，代表中共广东区委向您保证，援沪罢工的任务一定完成。
10: 小王，
11: 哎，
10: 帮我通知以下几位同志，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党团书记杨袍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共党团书记周恩来，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邓中夏，省港工人领袖苏兆征，还有广州革命政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让他们今晚到我这里来开一个紧急会议。
12: 是，陈书记，是不是上面有动作？
11: 嗯，这口气憋了这么久，是该反击了。
4: 当 在会议上，陈延年等人决定尽快在香港、广州举行大规模罢工，抗议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百姓。和过去以经济需求为目的的罢工不同，此次罢工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斗争。为此，会议决定派苏兆征和邓中夏等人前往香港发动工人。苏兆征曾经组织过香港海员大罢工，在香港各工会中有崇高威信。邓中夏是领导过多次工运的知识分子，二人可谓珠联璧合。

0: 中校同志，你看，一开始还风平浪静，一眨眼就翻江倒海了。哎，你没事吧？晕船呐？哎，还真是有点难受啊。哎，不过苏兄啊，那可放心，正所谓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1: 济沧海嘛！哎呀，你又来了！你们这些文人书生啊，就喜欢文绉绉的，又要欺负我这个大老粗听不懂了。
2: 哎呀，哪里的话呀！苏兄啊，这是李白的诗句，意思是，我们此去香港，即使像这经涛骇浪一般困难重重，但是到最后，一定能成功啊！
3: 对，必须成功。
2: 嗯，只不过比起上次海员罢工。
1: 这话怎么说？据我了解，现在香港的共产党员加起来不到10个，我们却要发动全港200多个工会、数十万工人参加罢工，任务不清，不容易啊。但是不怕，我们呢可以把各个工会团结起来，一起参与反帝斗争。我们还按原计划，从2个方面结合进行工作。
2: 一方面呢，深入到工人、青年，还有学生当中，在他们那儿寻找积极分子，再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号召人们投入到反帝洪流。
1: 对，
2: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与各工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1: 英雄所见略同啊！
2: 哎，你看啊，王小浪，我看你啊也不晕船了。趁现在啊。 我们把计划的细节再复盘一下。
1: 好，我也正有此意。

0: 就这，哎呀，中环车衣工厂，陈全哥，你那么急拉我来这干嘛呀？哎，
1: 你今天说想见的那个苏兆征和邓中夏，今天来这里给工人们演讲啊？真的呀？哎，快进去吧，马上要开始了。哎，梁广，快看，台上那两个就是，左边那个是邓中夏，右边是苏兆征。哎，哦哦，看见了，看见了，
2: 工友们。 五卢萨惨案今天在上海发生，明天就很可能在我们这里出现。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行为，我们香港工人绝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甘当亡国奴，就要奋起反抗。工友们，你们说对不对？
3: 这边的工人只听得懂粤语。这位小兄弟啊，提醒得对。咁咧，我就用粤语同大家翻译一下正话邓中夏同志嘅讲话。各位工友，五卅惨案今日喺上海发生，听日就可能喺我哋呢度出现。对于帝国主义嘅侵略压迫行为，我哋香港工人绝对唔会袖手旁观。 如果我哋唔想做亡国奴，就要奋起反抗。大家话系咪啊？系。

0: 不到数日，罢工情绪就在工人中酝酿高涨。陈全、梁广等众多底层工友坚决支持罢工行动。陈全等人根据苏兆征的指示，在码头上一见轮船靠岸，就迎上前向海员们宣传罢工的目的和意义，将船票分发给他们，送他们回广州参加罢工。然而，只是零星的工人群众成不了气候，要想发动大规模的罢工，就必须联合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领袖。这天，苏兆征、邓中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以办寿宴的名义，在香港西环杏花楼宴请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领袖。
1: 中夏同志，都过去快半个小时了，一个代表也不见来啊，难道香港各大工会组织的老大放我们鸽子？
2: 苏兄啊，别着急嘛，他们一定会来的。这一次啊，我们要发动可不止海员工会这一家，还有从事猪肉行业的食品工会、派报工会、水路洁净工会，还有泥水工会、木匠工会、酒楼工会等好几十个工会啊。
1: 虽然说啊，各行各业的工会大佬多，但他们也不是群龙无首，他们都听他们的顶级老大的话。
2: 是啊，香港工团总会会长黄金元，
1: 对，他不但是猪肉行的老板，还是香港洪门的老大。这次如果他能够支持响应我们的罢工行动，那我们初步计划就一定能成。
2: 怎么还没来啊？不会是出什么情况了吧？
1: 我出去看看。
2: 哎，还是再等等吧。港英政府把我们盯得死死的，为了今天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的同志那已经费了不少心血了，做了不少的隐蔽工作。你我只顾装出寿宴的主人姿态，静待客人。
3: 哇，大家好，大家好，恭喜发财啊，老苏。久等了，久等了，
1: 黄老板啊，不，应该是黄老大，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3: 路上遇到几个英国狗，耽误了一下时间。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之前成功组织发动海员大罢工的苏兆征。
4: 哎呀，黄老大，这你哪个不认识他啊？当年在这里啊，他是一个小船员，你看现在一变成个大领导了。
1: 不敢当，苏某现在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之一，我身边这位邓中夏同志也是代表之一啊。
4: 哎呦，赛雷赛雷，好厉害哇。哎呀，我梁子光呢不过是香港车衣工会的会长。哎，两位大领导千万不要给我小鞋穿哦。
2: 梁兄说笑了，来来来，各位请就坐吧。
4: 哎，黄老大，您上座，上座啊。
3: 哇，这桌上的寿包不错啊，哎，都叠成了一座小山了。
4: 苏代表，邓代表，今天应该不是专门请我们来吃寿包的吧？有什么话呢，开门见山啊。我们今天几十个行业的工会大佬都在这里了，大家都是手停口停了，很忙的吗？
1: 好，就喜欢你们这种爽快人。中夏同志，我们开始吧。
2: 好，大家都听说了前不久发生的五卅惨案吧？就在这个月，上海、青岛的日本沙场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联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15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且打伤了工人10余人。29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了8人。还是上个月，

0: 上海2000多名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演讲，其中100多名学生遭到了巡捕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居然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了好多人呐！
1: 使唔使我翻译一下？
2: 哎，唔使啦，我哋听得明。报纸上都看到了，上海的老百姓被帝国主义镇压、屠杀，我都知了。
0: 好，既然大家都知道，那就好办。我们今天就是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让大家举行罢工行动，以表示对五卅惨案的强烈反对。
3: 那个，他们上海那边被镇压、被屠杀，关我们什么事啊？
4: 哎呦，
3: 天南地北啊，我们又不是有亲戚在那边，凭什么要我们去替他们报仇啊？
5: 我们也是，我们也是。
0: 这位梁会长，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广东、香港的工人为什么一定要团结起来援助上海呢？第一啊，英日美帝国枪杀我们的阶级工人、学生，还有无辜的市民，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援助上海的民众，帮他们达到他们提出的惩罚帝国主义者的要求。其次，上海民众提出了要废除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的那些特权，比如说领事裁判权、设立警察权、驻扎军队、内河停泊兵舰等，这些特权都是造成上海这次事件的祸源。在广东、香港，帝国主义者也有这些特权，所以我们广东、香港的工人为了防止上海的惨案发生在我们这里，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支持上海人民提出废除帝国主义者的这些特权。还有啊，
3: 哎，美军，大道理呢我们都听得懂的，让我们罢工可以的哦，但是罢工以后我们吃什么先？我们的老婆孩子喝什么先？
1: 大家整齐，大家整齐。各位放心，苏某上次组织的海员大罢工还算成功吧？是不是成功打击了那群英国狗的嚣张气焰？是不是也没让兄弟们挨饿？
2: 哎呀，老苏啊，上次海员罢工是以牙还牙，哎妈呀，我黄金元拍手称赞。但这次嘛，哎呀，挺狂嘞。就如刚刚梁子光说的，上海发生惨案，我们来罢工援助，天南地北，非亲非故。我担心我喊不动我手下这些兄弟干这种事情。
5: 哎呀，非故的不是啦。
1: 来，我太打个动我了，这样我们一边吃一边聊怎么样啊？来，吃。
6: 苏兆征把那堆成小山形状的兽包抽出最底下的一个，整个小山瞬间倒塌，兽包滚落一地。
3: 喂，苏兆征，你搞乜嘢啊？搞事情是不是啊？哪有人好像你这样拿兽包的？
1: 哎，梁兄，稍安勿躁。我拿的这个兽包啊，名叫上海。哎，其余那些有的叫武汉、叫南昌、叫重庆，还有一个叫香港。嗯，全国各地就像这一堆兽包，首尾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要想办法让这对兽包不倒，只有团结。
2: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0: 退。
1: 正所谓唇亡齿寒，我们必须团结。这个馊包我吃了，罢工行动我举手支持。
2: 我杨子光哈，那个好，我也支持啊。

6月19日，香港工人率先罢工，打响了反帝罢工的第一炮。广州工人紧随其后，一场从香港至广州的大规模罢工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6月23日，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举行上海惨案追悼大会。廖仲恺担任广东群众性反帝斗争组织广工各界对外协会主席，他在会上宣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人民书，提出当前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反帝国主义一切行动的中心。会后当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悲惨的一幕发生了。

身处工人游行队伍中的我，亲身感受到中国工人阶级磅礴的气概和巨大的力量。然而，当我们走到沙基桥的时候，突然遭受英军枪击，无辜的群众死伤惨重。那血淋淋的场面让我霎时惊呆了，帝国主义竟然如此的凶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遭到如此的压迫和凌辱？公道何在？我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黄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邦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二集。
2: 哎，
3: 梁志光，
2: 哎，
3: 你搞的什么鬼？你有没有看这几天的报纸啊？
2: 哦，看到了。
3: 那你看到了什么？
2: 那个杀鸡惨案发生以后呢，廖仲恺他们就提出了很严重的抗议哈，就是那个要包括交还杀面租界，赔偿死难华人损失，但驻越英法领事蛮横加以拒绝。
3: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香港25万人罢工，13万人走了，走了这么多人，谁来帮我干活啊？我的生意怎么办？怎么办？
2: Peter 先生，不要生气啊！您放心，我一定帮你摆平这个事情的。
3: 你不要忘了，你这个车衣工会会长是我用钱给你砸出来的。我哪天不高兴了，照样可以把你砸下去，好自为之吧。
2: Peter 先生

0: 我找黄金元，黄老大。什么？前天已经出发去广州参加罢工了？好好好，我知道了。阿超，入嚟。
1: 哎哎，咩事啊，大佬？
0: 马上给我买船票，我也要去广州。
1: 啊？您也要参加罢工？
0: 你谁蠢你啊？我要去广州找黄金元，让他停止罢工啊。
1: 可是您喊得动黄老大没？
0: 你识乜嘢？到时候我自己有办法的了，赶紧给我买船票啊。哎，麦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吩咐手下的弟兄啊，混到罢工工人当中去，然后在里面煽风点火。
1: 煽风点火？哦，懂了，您是让我们做一根搅屎棍。
0: 嘘，快点去。
2: 广州某个当时已经被查封的烟馆，众多工人聚集在一起聊天打牌哼唱乐曲，各种嘈杂声不绝于耳。
3: 喂喂喂，大家安静一下啊。今天呢大概又有100多个参与一起罢工的兄弟啊来到。

0: 人，那免费吃、免费住啊！对对对，那个廖仲恺呀，他想了很多办法，说是会把那些什么会馆啊、祠堂、酒楼什么的，都拿来给我们工人住啊。哎，
1: 说是这么说啊，我还是觉得这里招生不聚财。
0: 你说什么屁话？让你回去香港做外国人的走狗，每天受欺负啊，每天舔着外国人过日子，你就聚财，你就舒服了？
1: 干嘛在？我只是觉得，我们每天在这里吃饱就等着拉，拉完就等着睡，时间长了心里会憋屈的嘛。
2: 对对对对对对，你这就是无事生非，你闲的蛋疼吧？
1: 哎，那现在确实每个人都闲呐，那还是过去每天干活，干完活后领工钱，心里就踏实吗？啊，我就问你，要是哪一天这广东政府不拨钱给我们了，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喝西北风啊！
3: 这天真是贱骨头，让你们白吃白喝，一个个
1: 哎呀，不乐意了，这。
4: 喂，你说谁说话了？
1: 哎，大家别吵别吵，听我说一句，既然在这里那么不开心，那干脆一拍两散，回香港复工算啦。
3: 啊，回香港？嗯，这
1: 还能回香港？不是吗？哎，怎么不能回去啊？ 香港那边的皮特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只要大家跟我回香港，马上复工，保证还按原来的工钱，一分钱都不会少。
5: 真的假的？真的吗？
1: 哎，还犹豫什么啊？跟我回去吧，皮特先生，欢迎我们。
5: 考虑考虑。
1: 喂喂喂，你一口一句皮特先生，你收了英国人多少钱呀？在这里搞事情？喂，你谁呀你？ 小小年纪的，别血口喷人呐！
5: 嘿，我叫梁广，别看我才十几岁，年龄小，我爱国热情比你大，而且我懂得也比你多。哎，各位大哥，今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是邓中夏先生写的，我给大家念一念。我们为何要罢工？我们为争民族自由而罢工。我们的民族自由是被谁剥夺了？是被帝国主义剥夺了。
6: 我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定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滚！滚！滚！把这公仔轰出去！滚！滚！快滚！
7: 我自己会走，我看你们能坚持多久。哼！苏兆征与邓中夏同住在广州炸粉街的一座楼房。 二人在罢委会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无论深夜甚至凌晨时刻，都喜欢一起从罢工委员会步行回家，边走边就有关罢工斗争的工作交换意见。
8: 罗小同志，每天都走这条路，今天我们换另外一条。
9: 哪条都行啊，能走回家就行。哎，
8: 我觉得今天再会上，你说的太对了。要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罢工斗争，关键呢要处理好两大问题：一，组织问题；二，经济问题。
9: 现在啊，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难就难在这个组织问题上了。
8: 组织问题。哦，对了。 你听说过了吗？今天有个烟馆，里面出现了一个公贼，煽动工人复工，幸好有一位小兄弟啊，及时识破，赶走他。哦，
9: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党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8: 他呢叫梁广，之前在香港的船厂做工人，才16岁，是这次大罢工的积极响应分子。他特别崇拜你写的文章。
5: 还托陈全介绍，说无论如何想见你一面。
8: 哎呦，这么回事？<笑>哎，
5: 你看，他就在前面等着你呢。啊，哈哈哈！赵征啊，赵征，难怪你提议今天走这条路，你们商量好的？哎，邓中夏先生啊，哦不，邓中夏老师，邓老师您好。
8: 你好，你好。哎，
5: 我特别崇拜您。 您在《工人之路》上写的文章我都看过，每次读完都特别有劲儿。
0: 不敢当啊，两光小兄弟。

0: 你过奖了。
1: 中夏同志，你的才华藏也藏不住的，他呢是你的崇拜者。
0: 你呀，
2: 用洋人的话叫 fans。
1: 哎，梁广，你不是最讨厌犯鬼楼个吗？怎么还说他们的话呀？啊，
2: 我这叫师夷长技，
0: 师夷长技以制夷。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哎，梁广，哎，听说你今天在烟馆赶跑了一个公贼，干得不错嘛。
2: 那是因为我读了邓老师的文章，才让大家恢复了信心。不过
0: 什么？
2: 不过赶走了这个公贼，我怕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公贼。
1: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我觉得有一部分工人的思想动摇了。
0: 来，小兄弟，我们一边走，你一边仔细地跟我们讲一讲，工人们的思想是怎么动摇的。
2: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时间长了，感觉大家那股热情都有点凉了。
1: 梁广，是不是因为饭菜不够？
2: 应该不是，因为每顿都管饱呀。
1: 那是不是因为住得不好？
2: 也不是，比起给那些英国佬打工，那吃住都好太多了呀。
1: 那是因为什么？管吃管住还不用干活，大家的思想怎么反而动摇了呢？
0: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呢，一向只顾着工人的生活物质供给，却忽略了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问题。
2: 精神层面？
0: 说白了，就是我们不但要安排工人的吃住，还要让他们有事情可干才行啊。
1: 我明白了，人太闲了，反而会生事，浑身不自在。
0: 我有个想法，让广东商业厅、建设厅等单位啊，设法安排罢工工人参加生产建设。
1: 嘿嘿，这个办法好啊，我们明天就在会上提出来。
0: 还可以兴办工人补习学校和罢工工人子弟学校，让青年工人有一个进修再学习的机会啊。
2: 太好了，那我梁广第一个报名。
1: 你看他。

0: 很快，罢工工人被安排到生产建设当中，我和众多青年工人纷纷报名到补习学校进修再学习。在学校里，我聆听了多位中共领导人的演讲，我听了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阮孝先等中共领导人的精彩演讲后，我逐步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当我听说陈全大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我心中也有了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然而，正当我们都以为省港大罢工行动将顺利进行的时候，更大的难题又出现了。
1: 哎呀，这边，哎呀，请坐啊，
2: 梁子光，哎，梁老弟，
1: 在，
2: 你是出了名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专门请我黄金元来洋场，哎呦 ，Max， 直接说了，
1: 黄老大，你这太客气了，你这，我们两兄弟从香港过来广州，你看，几个月了都还没请您喝茶呢。我今天呢，特意带上了上好的龙井过来，你最中意饮嘅。
2: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先上两笼茶烧包。
1: 哎呀，黄老大，我是真替你不值啊。
2: 没管没有。
1: 你看，你在香港的时候，去到哪里？哇，都是二三十个兄弟跟在你身边的，现在来到广州这边，连喝个早茶都要自己来点单了。哼，太我话咧，都是大罢工害的。哎，
2: 不相干，罢工只是暂时的，等罢工结束，我照样带着我的兄弟回香港捞细干。哎呀，
1: 黄老大呀，黄老大，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还等罢工结束？罢工结束以后啊，你一帮兄弟都不听你的了。
2: 哼，怎么可能？
1: 你没看报纸吗？陈延年明确指出，一定要把省港罢工委员会置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之下。
2: 嗯，这是好事情啊。
1: 还好事情？6月26日，也就是上个月，他召集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800名工人呐、啊，一致通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啊。
2: 哎，这个事情我也知道啊，只不过那天我吃坏肚子了，我没有参加会议。
1: 还有啊，7月3号，就是前天呢，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苏兆珍为委员长。何耀全、曾子言为副委员长，李森为干事局局长，汪精卫、廖仲恺、邓中夏、黄平为顾问。喂，你看看哦，苏兆珍和邓中夏当时还忽悠我们过来罢工，现在倒好了，他们做领导了啊！哼，最重要的是啊，
2: 你讲啊，还没啊？
1: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罢工工人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对不称职的人呐、罢免呐、
2: 有这种事情？
1: 罢工委员会那个权力呀、很大的，他可以不通过政府，直接做出对整个广东省的决议和命令啊！
2: 这么大权力？
1: 咪就系咯，我听说啊，中国共产党在罢工委员会里面呢、建立了党团组织啊，建立了党团特别委员会，那个邓中夏任书记，凡是重大问题通过讨论以后，我们都要贯彻下去啊。
2: 等，你慢慢讲，慢慢讲，我想一想你的意思吧。我们都要服从他们的领导。
1: 咪就系咯，黄老大，我梁子光只是个小小的香港车衣工会会长，喂，我被夺权无所谓的哦。但是黄老大您呢，是香港工团总会的主席啊，你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天地，难道就由他们啊，借着罢工的由头把你架空了吗？
2: 他们真是这样谋划的吗？
1: 哼，罢工是假， 我看他们呢，夺权才是真的。
2: 那你的意思呢？
1: 他做初一，我做十五，我哋照板煮碗。首先召开香港各团体代表大会，另立省港委员会，再抢先搞一个纠察队。
2: 纠察队？
3: 对呀、啊，
1: 黄老大，您到时候就是我们纠察队的总队长。
2: 但现在大敌当前啊，我们这样搞分裂会不会不大好啊？
1: 执树行头惨过败家，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黄老大，你就算不替自己想，也要替手底下那帮兄弟想一想啊。黄老大，你不出声我就当你同意了。来，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来，来喝
2: 凉茶。
1: 好，
4: 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等反动势力的怂恿下，梁子光打着黄金元的旗号，亲自以全港工团名义召开香港各团体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决议另立省港委员会，抢先组织纠察队。中华全国总工会为顾全大局，承认黄金元为纠察总队长。本来一致对外的省港大罢工行动在内部出现了裂痕。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梁子光准备用更卑劣的手段把矛头直指向苏兆征的身上。

五，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黄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邦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谢汉昌。车窗抛物不仅污染环境，还可能砸到后面的车。用纸巾包好垃圾，下车再扔掉，要记住哦。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免费送游戏皮肤，可能是骗局，遇到奇怪链接要告诉家长，保护账号安全。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8: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那同时呢白天是有重播，是在10点到11点，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继续开放当中，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呢，当你的孩子出现了不尊重你或者是不理你的时候，可能是坠入到了知识的诅咒当中啊。在许多家庭当中，如果说孩子呢长到一定岁数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叛逆期。那这个叛逆期呢，遇到事情之后呢，也不和父母沟通，回家之后就是把房门关起来。有人说了，这个方式是不是这么不尊重父母，或者是他真的是出现了叛逆？到底为什么呢？几种方式啊，有人说就是你越懂孩子哈、啊，那他就会出现越不尊重你，这个懂呢是打了双引号，到底是怎么样呢？来具体说一说。第一个呢，你越懂孩子是越不想听。我们刚刚所说这个知识点叫知识的诅咒，就是当一个人掌握一种知识，他就没办法想象没有这种知识的状态。那说到亲子关系当中，就是你走过的桥比孩子走过的路还多，所以你理所应当以为说啊，这些我都是，但是你有没有想一想，就是打比方，比如说他跟你说他想学街舞，可是你会说学这个有什么用啊？当孩子委屈之后和你说这个和他同学闹矛盾，你会说肯定是你的问题，你怎么总是这样哈、啊？ I just did so much, you're all the man。在亲子关系当中啊，强者的父母关注的是孩子这个人，而弱者的父母只是关注他自己的想法，对吧？第二点就是你越对孩子，就是会越疏远哦。对也是打了双引号。有一位父亲呢，他是985的大学教授，很厉害，儿子呢却是在高三时候就辍学去打工了哈。他当时很奇怪，说为什么我给他规划的这条路哪一步不是最优的？比如小学的时候选的是最好的学区房啊，然后呢也住在学区房选的这个学区，初中的时候呢也是选这个最好的班级，高中的时候选最好的科目，可是他就是不听我的，你看。最后那个时候啊，孩子辍学的之前就说了，你从来就没问过我想要什么，在你眼里我就是你的一件作品。很可惜也很可怜，说真的。第三个就是真正的高手父母都是得懂得装傻。是要装傻的。在《菜根谭》当中是说到了躁性者火炽哈、啊，然后遇物则焚，放在父母身上就是越是自以为是的父母越容易把孩子推得很远，弱者生气，强者就会很争气了哈、啊。那刚刚所说的这些方式怎么去破呢？我们跟各位家长来了解一下哈，三句话其实都够了哈。就是第一句，闭嘴听他说，下次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呢，他跟你说话你别去打断他，忍住批评，忍住建议等等，等他说完全部再去说哈。听完你可以说啊，你说完了吗？还有吗？啊，我想再听听你的意见等等。第二句是不懂然后就去问他，孩子说一件事情就算是你很懂也要装不懂哈，然后你问说你怎么看呢？啊，那你为什么会希望这样做呢？要问清楚之后再去做判断。第三句是错了啊，认他这个方式啊，承认孩子也会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孩子有些时候有些领域比你强，比如说他们打游戏啊，真的是很厉害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很谦虚的说，这个妈妈不懂，爸爸不清楚啊，你说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在所有亲子关系当中，就是你以为自己没问题，当你放下知识才可以看见孩子。不懂装懂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挺简单的，对吧？

这首歌曲呢，很长时间没听了，来自于 JJ 的《不懂》哈。有些时候不懂得装懂，你才会发现亲子关系会变得更好。前段时间呢，看到了人民的日报的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人生这条路上不会有人一直催着你，管着你，叫你起床，看你写作业，没有人会像父母一样包容你的任性，纵容你的懒惰，摔倒了要自己爬起来，走错了自己去承担后果。Riverbank with all my...所以有一个真相，就是如果现在你是惯着孩子，社会不会惯着你，舍不得让他吃苦，生活迟早会加倍奉还。有道理。之前有个消息啊，就是有一位20多岁的男生，因为妈妈没有给他买最新款的手机，当街呢是暴打母亲，路人看不下去，上前去劝阻，他不仅的没这个收手，而且破口大骂，他说关你什么事，他是我妈，我想打就打，这个事情太可怕了。评论区一片哗然，然后呢也有很多唏嘘，说这孩子真的是废了。可是我们话说回来，是他自己一夜之间变坏的吗？好像不是吧。你看父母经常给东西，每一次发脾气父母都忍，每一次闯祸父母都得替他擦屁股哈、啊、所以久而久之就会出现心理的养成，从小被惯坏了，你以为的爱其实是害，你以为的保护其实是把他推向万丈深渊。所以我们经常说父母催得了一时，可是没办法催得了一世，对吧？很多家长呢，其实在这个时候会有个误区，就是总是觉得孩子年龄还小，等他长大之后自然就懂了，他还是个孩子啊。结果呢，孩子越来越依赖，家长也是越来越累。有个妈妈呢也说到了，就是她家的孩子上了初中，每天早上呢要叫4-5遍才起床，作业呢不盯着也不写，房间呢不发臭不收拾，她都会崩溃了。可是当我问她，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她怎么办？她愣住了。 This time of year is a pair of shades and ice cold。那其实真正的强者呢，都是被逼出来的哈。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有出息的孩子哈，往往不是被惯大的，而是被逼着长大，逼他独立，逼他去承担，逼他去面对真正的一切。我可以给他钱，但是我没办法给他能力，我可以保护他一时，但是没办法保护他一生一世。不是替他遮风挡雨，而是教会他在风雨当中去站稳，不是让他永远依赖着你，而是让他有能力去离开你，对吧？

确实，真正的爱呢是放手，让他去摔跤，去碰壁，去犯错，去承担，让他知道没有人会一直管着他，他得自己管好自己，没有人会一直惯着他，他得自己呢扛起大旗去照顾好自己。所以最后呢，人民日报也说了，摔倒了自己得爬起来，走错了自己得承担后果啊。我们这句话呢也是送给各位家长和送给各位孩子，惯子如杀子，溺爱就是毒药。这首歌曲来自于孙耀威，你的孩子。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一说啊，春天是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也是人体呢阳气升腾、新陈代谢最活跃的时期。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应该是吃什么、做什么呢？ I'm thinking about taking it too far。春天适合呢减重的核心就是疏肝加上健脾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中医看来，肥胖不是肉多啊，是这个痰湿的堆积，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很容易呢这个去解决相关问题。比如说我们这肝气郁结就会像下水道一样去阻塞了哈。那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吃对青色和芽类的东西。青色就是以养肝，在中医当中啊，我们说五行这个青色是入肝的，所以多吃绿色蔬菜可以帮助我们的肝脏去解毒和疏泄。食材推荐，比如说是像菠菜哈，这是养血平肝；芥菜利肝和中；西兰花或者是芦笋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另外呢，巧吃芽菜助生发啊。植物的嫩芽具有极强的生发之气，能够帮助人体的阳气向外去透发，正是气和春季排毒减重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可以吃的东西，比如说是像豆芽啊、像香椿呐、像豌豆苗啊，或者是春笋，都是非常不错，特别是豌豆苗啊，我们去这个做汤啊，太好吃了。还有这个，比如说春季的时候啊，肝火比较旺，酸味入肝，过多的摄入酸味食物，比如说是什么醋啊、山楂呢，会导致这个肝气过亢啊，反而是会克制我们的脾胃。这个时候呢，可以增加甘味食物来补脾，比如说山药、红枣、小米、南瓜和红薯都是非常不错的。

还有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句话叫夜卧早起，就是比当天冬天呢稍微晚一点点睡，一般来说是不超过23点啊，小朋友是一定不能超过这个点的，但是大人没办法。早晨是6到7点，帮助阳气生发的一些情况啊，还有呢，我们可以平时多运动一下，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春季适合练习8段锦当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适合简单的做一下伸懒腰，这样能够拉伸肝胆经，促进全身的机体流通啊，抓住春季养生良机，通过调整饮食，坚持按摩，规律起居和适当的运动，在享受春天美好的同时，能够轻松来管理体重，拥有健康轻盈的身体情况。其实我觉得刚刚所说的这些食物啊，在每个季节都可以吃，但是春天更适合啊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几种方式，那我们也可以让自己身体更加的健康。我们这首歌曲来听听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非常舒服的歌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这样来说说呢，周末的时候有一个家长跟我分享一个故事，我觉得是太厉害了。就是说在新学期的时候呢，他儿子因为牙齿不是很整齐嘛，就带他去矫正。然后呢，因为去了学校，很多孩子没见过这个牙套，当众是取笑他。可是这孩子回家之后呢，没有哭，也没有告状，而是平静地跟他说：“妈妈，他们笑我戴牙套，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没见过世面。”我听到这话的时候呢，我觉得不是说这孩子的话有多深刻，而是我觉得孩子自己扛住这个事儿，而且呢也没有生气，没有闹，没有哭，等等，什么都没有。你会发现这些天生能扛事的孩子啊，其实在家庭当中是有一套完整的隐形家规的啊，不是你要听话你要懂事，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智商，而是看不见的教养方式哦。首先你可以哭，但是哭完之后要擦干眼泪说事。很多家庭当中啊，看到孩子哭，一哭就哄啊，一闹就烦。但是能扛事的孩子从小就允许哭，也教会了哭是情绪的出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哈。比如说孩子摔倒了疼得直哭，他没有说你不哭不哭没事啊，而是蹲下来说痛吗啊，想哭就哭一下，妈妈陪你，等你哭完

就买，而是通过做家务去攒星星。要出去玩不是撒泼就可以，要先把作业完完啊，这个写完之后你就可以完成啊，再出去。有一个爸爸的做法呢也挺狠的，比如说孩子想买一双这个运动鞋，他没有直接拒绝，也没有痛快买，而是列个清单啊，连续一周自己叠被子，洗自己袜子，帮家庭当中去倒垃圾，坚持一个月那我就买。最后这孩子呢坚持了28天还是买到这双鞋，这个鞋比之前的鞋还要珍贵，虽然价格差不多，但是呢他很珍惜它，脏了之后回家就好好擦干净。这个家规啊让孩子从小明白个道理，就是想要什么自己去争取，自己去挣，对吧？第三个是可以输但是不能不拼就认输。现在这孩子呢太容易被保护得太好，输一次比赛家长就会说没关系，重在参与，考砸了就说下次努力就行。可是能扛事的孩子呢，家庭当中有一条铁律，就是你可以输没事儿，但是你不能没上场就认输。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好了啊，我们没上场怎么知道会输呢，对不对？但是你没去的话一定是输的。比如说身边有一个朋友呢，他孩子参加学校演讲比赛，抽到第一个上场，回家呢就是蔫儿啊，说第一个肯定分数都很低，我不想参加了。那这个朋友没有安慰他，就那就不参加了，而是说你觉得第一个就一定输，那你就去试试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果是那你下次就知道怎么去应对，如果不是你就赚了啊。你看这个方式一说孩子也通了，最后呢他是硬着头皮上了，也拿了3等奖啊。回虽然说不高，但是回来之后呢也特别兴奋，说妈妈你看第一个上去也不一定是输啊，我还有名次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别人评价其实没那么重要，我觉得。对，能扛事的孩子普遍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他们从小被教育就是别人批评啊，或者是评价只是他的看法，不代表事实就这么回事啊。有一个身边的母亲做事也是挺绝的，比如说孩子回家之后他说同学说我胖，他问他你觉得你胖吗，孩子说我确实有点胖啊，那他说那同学说的是事实不是骂你，如果你觉得这个胖不好没事，我们明天开始就去运动好不好，如果你觉得无所谓，那这个事儿就当它没存在嘛。哎，有道理。

还有就是家里的事情啊，你也有份哦。很多家长是把孩子保护得太好，家里出什么事都是瞒着孩子，怕影响他学习。但是能扛事的孩子从小就被当成是家庭当中的一份子，不是在捧在手心当中的这个宝宝哈。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单亲妈妈带一个孩子，家庭当中紧张也是挺拮据的，她没有瞒着他，而是说妈妈最近呢，这个因为上一份工作这个丢了，然后现在找到一份工作了，可是工资没有以前高了，我们可能要少出去吃饭，少买玩具，你能够配合吗？

说完之后，你知道这孩子怎么说呢？非常懂事，他说：“那我能理解。那这样吧，玩具我等到生日的时候再买，好不好？就这么简单。”孩子没有哭闹，没有抱怨，反而是多一份懂事。这样呢，不是让孩子承担不该承担的事，而是让他知道家庭当中啊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会有责任。有人说爸妈呢就得顶起一片天，是这个道理。但是，这个家庭当中的孩子呢，他们也会有一片属于他的天地，对不对？所以长大之后，面对工作当中的困难，生活当中的变故，他们不会逃避，而是本能的站出来说，哎，我来想办法。有人说现在孩子呢太脆弱，一点挫折就崩溃，但其实不是孩子天生脆弱，而是我们给他的保护的太多了，让他们没办法长出铠甲。能扛事的人呢，不是天生都扛得住，而是从小一点一点一点的被锻炼起来的。真正保护呢，不是让孩子呢去做什么，不是说给他遮挡多少风雨，而是让他在风雨当中去站稳。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特别的好，也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一起呢去了解相关的一些情况和内容。各位如果说是有不同看法和意见，可以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这首歌曲就叫风雨。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来说说呢，骑行千万条，安全是第一条的。头盔呢不是负担，而是你头顶的守护神。所以我们在骑行之前呢，一定要先把头盔戴起来。可能有些麻烦，可能也会把你帅气的头发这个压坏，压得变形了。但是它就是守护神，所以我们还是要戴。来听听课后直播间的说法。
2: 1047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3: 文文老师，今天天气真好，好多人在骑自行车呀，我也好想骑我的新单车去公园。
2: 是啊，骑行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欣赏风景，确实很棒。不过日彤，在你出发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装备，你检查了吗？
3: 装备是指我的呼吸吗？还是我的水壶？
2: 都不是，是戴在你头上的这个安全头盔。
3: 哎呀，文文老师，我就在小区附近骑，又不骑快车，还要戴那个厚厚的帽子吗？头发都要压扁啦。
2: 当然不能马虎，你知道吗？在所有的骑行意外当中，头是最容易受伤的，也是最脆弱的地方。安全帽它不是用来压扁头发的，它是你头顶的守护神。
3: 守护神？它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2: 当然，数据显示正确佩戴安全帽能在发生意外时减少

0: 70%以上的头部重伤风险，哪怕只是轻轻摔一下，它也能替你挡住致命的冲击。发型乱了可以重新梳，但生命只有一次，可没有重来的机会。
1: 哇，原来这么重要，那我明白了，回家我要告诉爸爸妈妈，以后我们全家骑行，不管是自己骑车上班，还是接送我们上下学，谁不戴安全帽，谁就不能出发。总之，不管骑多远，不管快慢，第一件事情就是
2: 戴好安全帽，扣紧下颚带。
0: 宁绕百步远，不冒一分险。
1: 头盔一戴，安全常在，骑行戴帽，全家放心。
2: 文明骑行，从头做起。
3: 哎呀，说的真好，文明骑行从头做起，为了自己的安全，不管是谁，我们在出门之前都要先把头盔戴好，之后再去行走啊。春分到了，燕归花开，春意正浓，以身为媒，以诗为伴，来听一听春天的约会吧。
4: 风轻轻吹，花儿悄悄开，在这温暖美好的时节，我们迎来了温柔的春分节气，让我们一同走进春风里，感受春天的美好与希望。春分，春天的诗行，当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当轻柔的春风拂过枝头，我们便迎来了一个温柔的节气，春分。春分，白天与黑夜一样长，寒冷与温暖轻轻握手，冬天悄悄走远，春天正式登场。你看，田野醒了，小草从泥土里探出嫩绿的脑袋，好奇地张望着这个崭新的世界。麦芽儿挺直了腰杆，在春风里轻轻摇晃，像是在跳一支欢快的舞蹈。你听，小河醒了，冰雪融化，溪水叮咚，唱着清脆的歌向前跑。鱼儿在水中自由地穿梭，鸭子在水面快乐地嬉戏，仿佛在告诉我们，春天真的来了。你闻，花儿醒了，桃花粉了，梨花白了，迎春花金灿灿地开满枝头，淡淡的花香随风飘散，引来蜜蜂嗡嗡歌唱，引来蝴蝶翩翩起舞。春分的天空也格外美丽，白云悠悠地飘着，风筝高高地飞着，孩子们牵着绳，跑着，笑着，闹着，把希望和梦想一起送上蔚蓝的天空。春分是播种的时节，农民伯伯撒下种子，也撒下一年的期盼。我们在春天里种下努力，种下坚持，种下梦想，期待在秋天收获累累的果实。春分是成长的时节，万物在春分中拔节，我们在春光里长大，让我们迎着温暖的阳光，踏着轻快的脚步，去拥抱春天，拥抱希望，拥抱每一个崭新的明天。我爱这温柔的春分，更爱这充满生机的春天。

这首歌曲陶喆《望春风》送给大家，在春天的时候寻找最美的自己。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林涵晴。电动车充电别超过8小时，电池像气球一样，充太满会爆炸，安全第一。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嘘，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提醒一下行驶路面上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这个大家都在酝酿着五一要出门，那我们也说一说，最近咱们实施气象局发布的五一假期天气预报，1号、2号是多云天气为主，3号、4号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那么呢，也看到了这个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号是雨止转阴哈，那可能大家要去到的一些城市啊，天气也有所不一样。大家总之就是做好一些相对应的就是预防，你比如说你得提前去看一下吧，再比如说得该带什么什么的啊，一定要这个准备好了。那么在整个假期当中，我们最近咱们时事融媒的视频号哈，还有包括抖音的爱豆时事也发布了很多一些像可能大家可以来到时事去到的地方啊，就包括在刚刚也发布了一条非常适合来时事去到的一些景点，有哪一些，就是一些是大家真的口耳相传的老字号了哈，还有一些是新进的啊。其实不管是时事本地人还是说外面来时事旅游的朋友，就每一次还是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可以去发掘。你别说我们在这座城市住了那么久，还是经常会感觉到很新鲜呐，哈！有很多地方也是自己都没有去到过的。每一次经过或者听别人说起来，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拍摄，都会觉得哇，时事真的是太棒了，没开玩笑。我跟别人都是这样讲的，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是你会发现，就在这座城市的这种舒适感啊。哎呀，很难去说明，尤其是出去外面走了那么多地方之后再回来，你就觉得时事真的是好棒啊，就是要啥有啥啊，然后距离和距离之间都不会有太长的，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半个小时以内都能到达的地方，最远最远也就半个小时，真的。进城啊，去海边啊啥的哈，很方便，然后吃的喝的啥的也都很普及。哎呀，真是太完美了。所以很多时候我的假期经常反而是跟一些从外地来的朋友哈，就是深度游了一趟时事。所以也推荐和欢迎大家来我们时事玩哈，五一可以到我们这边，然后如果有一些不知道去哪儿玩啥的，你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视频号，去看一下有哪一些值得你参考的哈，都可以去走一走啊，带着你的家人朋友。而且啊，就我的朋友他们来过之后都会说，哎，你们这边真的好吃的东西很多。我也觉得可能有些人会说哪有什么好吃的，那是因为你们吃惯了好不好。真的，你去一些其他城市，我感觉很多地方都没有我们这边好吃的东西那么的密集，就基本上在一些很集中的地方就可以买到好几个大家都老字号嘛，古早味哈。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目前衔接八卦街、凤里安入口广场和凤凰城小区的过街人行天桥，目前已经是完成桥面铺装，还有防护围栏的安装，扶手景观小品的装饰，正式是拆除了围挡。也就是说，大家可能这段时间，它这个到时候运行哈，你们通行会更加的便利。因为还在抓这个扫尾和夜行工程的一个调试，也是说希望能够在五一之前全部的完成。画面也非常漂亮啊，它的一个红砖颜色，闽南红啊，哈。

两位。言归正传，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最近有一个公众号叫做老赵讲道理的正式诞生了。在互联网上呢，一个00后女生化身为这个叫老赵的，用一种年轻人熟悉的中老年专家语气和父母魔法对轰。比如说收入低、没对象等于丢人，父母的攀比才是最掉价的体面。另外一篇叫做成功人士必看，情绪不稳定的父母会毁掉孩子的一生。还有一篇叫做别再被短视频骗了，寒假让孩子多休息，新学期才能更高效。反正他一鼓作气发了18篇的文章，一天哦，一天发了18篇。小尚说写作的初衷是防御，他出口的话很多都是他的亲身经历。他过去试图和父母讨论，试图把道理和感受讲明白，但是他就发现说很难和父母把话讲通，于是他在公众号更新之初就很热血的把文章发给他妈，然后他妈告诉他不要再写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要再看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真的是当场就非常沮丧，你看这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沟通的瞬间啊。那另外一边，老赵讲道理在更多的年轻人那边得到了回应。他自己说在创立的那一天，在社交媒体发了帖嘛，几乎是下一秒他的手机就响个不停了，点赞、评论和私信向他涌来，有人给他提供选题，有人提醒他变字体、加插图，还有更多的人找去了公号老赵讲道理，在每一篇文章下用一种中老年人的语气留言，为尊敬的赵老师竖起了大拇指，献上了玫瑰。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很有共鸣。这无疑是一次年轻人的集体创作，大家心照不宣的扮演，也自发维护老赵的存在。

在，老赵讲道理的关注人数突破了10000。一周之后呢，小尚再一次去看最初的帖子，点赞量已经到了40000了。就是文章起了效果，反而家族群安静了下来。

我感觉哈，这种东西真的是，你比如说我们之前会用一个代沟来形容哈，就是我们和父母之间的代沟。那同样的，我们跟一些年轻人一下子就，你看，因为这种作品创作，你看就聚在一起，因为一个老照一下子就聚在了一起了。嗯，就有一种像是参与了一个网络热梗的形成，最初这个创作者特别的兴奋，然后后面呢当然席卷而来，有很多同龄人的苦恼像树洞一样的涌现出来了，去跟他投诉，去跟他抱怨去的，然后包括你身边的一些像家族群啊长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或者一些恶意，反正我觉得很不容易啦哈。屏幕之外老赵的身份褪去，小尚是一个职场新人，毕竟零零后嘛，毕业之后他是在外一个人打拼生活的，看似拥有年轻一代的典型气质，不内耗不吃亏，行动力强，活在当下，但是他也承认感受到了一种无关收入的更深刻的迷茫。如果父母一代真的说得对，诶怎么办？如果我们一味的反驳，最后反而滑向了偏激又怎么办？以及就是我是否该就此般的生活，就是当你拒绝了前人已经走过千百遍的而踏上了一条全新的路，从此每一步都要自己摸索，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又该怎么去确定自己脚下的路真的是正确的呢？所以说因为最近小尚是回撤了很多哈，他花在网络上的时间变少了，文章也没有那么尖锐了，内容也开始就是走一种端水路线了。但是可能因为年纪还小，心气儿还比较高，他也没有完全的屈服反正我觉得真的这种魔法对轰的形式很强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几何时跟你们的父母有过这样的一种情绪对话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然后也分享小赵的这个公众号给大家，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哈。

0: This is a shakedown.
1: 有朋友说了，他说，只是指出问题但不解决的话就不要提。我生气的点就在于这里，他只是把话讲出来，不会给我很实质性的帮助，最后还是我自己出力，这样我就很不开心了。但这些对于我妈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会说，那我关心你也有错吗？啊，这个小赵的推文当中，文章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啊，然后我们的怡多觉得狠狠的共情到了。哎，仔细想想确实，很多长辈在给你就是指出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只光指出，他没有给其他的意见了，就他光说你不对，他不告诉你那你觉得怎么样才对。再来 Paction 说了，我已经放弃使用这种魔法对轰的方式去应对父母了。魔法对轰可能只适用于认知水平相近但观点不同的亲子关系，我已经转向了物理对线，因为即使转发给他们，他们也不会认真看，就像我不会认真看他们给我转发的视频是一样的。我曾经认真看过并找出其中的逻辑漏洞，但发现只是浪费时间，我就要用一次又一次的掀桌和翻脸去明确边界，触犯一次边界翻一次脸，打破孩子只是他们附属品没有独立人格的这种思维定式，才能让自己一次又一次的破茧重生。

们有 CC 说了，他说他是通过小红书去关注的老赵，一开始确实只是当段子看，但后面发现好像很多90、00后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老一辈的思想，我们只能尽量过好自己。我也时常跟父母吵关于催婚，关于吃这个吃那个不好，确实不求，就是不可求同存异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基本上都会有这个跟父母的一个关系是处在这种阶段的吧，甚至他可能是一生当中不定时的会有这样的情况。以前真的很喜欢争执啊，我就想想我小的时候也是属于那种很爱争个对错的人，就当你发现你的父母说的不对，他要强强要以父母的那种身份去压制你，让他这个事情过去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情狠狠地抓回来，强强的，就是像我以前小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当我的父母哈、指出我某一样错误的时候，下一次如果这个错误不小心在他们身上犯了，我就会赶紧撒撒咧咧哈，你看上次我这样的时候你怎么怎么样，现在你也这样子的时候你怎么不怎么怎么样哈。当然最后这个挣扎是没有用的，因为最后他会告诉我是你爸，你们怎么怎么，结局往往都是一样的，这种。这种一再的反抗意义真的是不太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说了，他说小尚的文笔很流畅，有想法就干出了名堂，在互联网里历练了一番，前途可期。他的迷茫存在于每一代年轻人中，他的迷茫无不道理，但他还年轻，有很多时间去探索。是啊，我同意。而且你知道吗，有才华的人他是会经过时间的淬炼变得更加的有深度，他不会就是不会被打倒的哈。再来看一下 Savvy 说了，他说之前我妈给我转发科普中国的文章，说可可粉的好处，因为他觉得这个不好，结果他说那一篇文章是我写的哦，他说的那一篇文章是你写的是吧，然后他告诉你说就是可可粉不好啊。哦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看有的时候话从你嘴上说不一定有信服力，但是从科普中国说出来它就有信服力了。那你要你要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不让他相信。至于没有晚说了，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也开了一些公众号吐槽，但后来觉得幼稚就没继续更了。现在倒是理解当时的自己，一个年龄有一个年龄的思想，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表达方式，这是一种自由，尊重自己，尊重当下的自由，没必要说以后会怎样怎样。反而每个阶段的价值观看起来都很有意思。对呀、对呀、对呀，就当下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就好像前人告诉我们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听也不想去按照他的思维走势一个道理，因为没有体会所以很难去共情嘛。那等到自己共情之后可能也有了一些阅历，那到时候再去做当下合适的事也就可以了，不需要后悔也不需要说早知道。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没有早知道的。闽南人很爱说杂在两个金威啊，是啊，早知道人会穷吗？不会。

最近因为是小龙虾的季节，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在这个春末夏初的一个阶段都会很想要吃小龙虾。

那其实每年也都会说什么虾头怎么怎么样啊，虾身怎么样，虾尾怎么样。有研究人员对小龙虾不同的部位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就显示它的腹部的肌肉重金属的含量是明显低于虾头的。这是因为小龙虾的肝、肾、胰等解毒和排泄器官都在头部，那这些器官是可以产生大量的金属硫蛋白来束缚重金属元素的，所以说重金属元素更容易集中在小龙虾的头部。此外，就是外壳也是小龙虾处理重金属的重要部位。需要注意的就是小龙虾的重金属含量和生长环境关系密切，如果规范化养殖，保持水源质量，就能确保小龙虾头的虾肉的一个安全性。那目前市面上正规小龙虾可食部，就腹部肌肉的重金属含量都在安全限制之内，可以放心食用哈。就是说控制量啦，别超过一定的量，尤其有一些特殊人群，因为小龙虾其实不是垃圾食品，相反它的那个蛋白质还是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很多淡水和海水鱼类，脂肪含量又低，它还含有充足的镁、铁、锌等矿物质，另外它还是一种很良好的胆碱来源。那胆碱对我们的大脑发育啊、肝脏功能、结膜，就是细胞膜的结构和神经信号传递，它都是有很强大的重要作用的。但是就是说不建议很频繁的去吃，你比如说你每天吃就不合适了，不管是清蒸的、白灼的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每一次都不要超过一斤这样子啊。那营养师也有提醒说，像孕妇、儿童、老年人就不宜长期大量的吃，还有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过敏性的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皮肤病的患者、痛风患者、肾病患者。那平时如果爱自己去市场上买的，你们也要就是注意挑选，看一下它背部是不是红亮干净啊，腹部和爪的绒毛是否白净整齐呀、啊、最重要的是看它的虾腮是不是白而干净，外表如果是有暗红色的，肚下发黑，很可能就是阴沟或者浑水中长大的，千万不能选。还有就是你可以捏一下它的虾身，选那种虾身比较硬挺的、触须齐全的，如果虾肉比较有弹性，说明肉质很不错，烹饪好味道是会非常鲜美的。好，那闻一下小龙虾有没有异味，如果有异味就不能再挑选了，拿来比一比。同样的季节人工养殖的小龙虾要大一些，个头均匀，肉质也比较饱满。好，我们自己在家处理的时候要这个戴手套哈，用那个流动水冲洗，然后在水里面加食盐或者白醋，给它泡一两个小时，接着用刷子或者钢丝球刷一下它的腹部，剪一下这个小脚和大钳子啊，洗干净之后再去除它的虾腮、肠道哈。处理的时候戴上手套，有一定的隔离作用，万一不小心扎破了，咱们也就是也有一定的防护嘛，对吧哈。当然如果真的是手部不小心被扎伤啊，或者有伤口，一定要及时的消毒，避免感染啊。就嗨呀，虽然好吃了，也不能就是贪杯了哈，贪汁。

这个时间点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当然互动话题也还在继续当中。哎，跟爸妈的那些爱恨情仇很多人都有的讲啊，我看评论区已经有人就是聊嗨了哈。没问题啊，我们跟爸妈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来聆听好听的歌曲，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最近陕西西安35岁的郑先生饮酒之后受凉发烧了，他服用了2次布洛芬混悬液啊，第三天体温飙升到40度，他又加量服用了一次。服药之后，郑先生的病情迅速恶化，出现了全身大面积的红色皮疹、水泡，进而发展为全身超过95%的皮肤溃烂、表皮剥脱啊，伴随着口腔、眼睛等黏膜严重的损伤，被诊断为啊，就是大泡性表皮坏死松解型药疹，并且合并严重的脓毒血症，生命垂危。医生说了，病情凶险的背后藏着3条致命的叠加链条，一个是他本人是过敏体质，然后呢，酒精和药物布洛芬在体内打架，加重了肝脏负担，把酒精激发了剧烈的这种免疫风暴，经过45天的抢救，郑先生才侥幸脱险。所以医生提醒啊，头孢类的抗生素或者解热镇痛类的，比如说布洛芬啊，对于一些氨基酚这样，还有镇静安眠药啊，降压药、降糖药、抗抑郁药、抗过敏药啊、抗心绞痛药等等的药物，尤其是不能和酒同服啊，这个一定要坚守住最后的底线。再来关注，不顾怀孕跟我吵架还动手推我，一孕妇买200元的水果被丈夫指责之后导致引产。最近河南女子怀孕3个月，孕吐严重，吃不下饭，自己掏钱买了200块钱的精品水果和少量零食，拍视频记录时居然遭到丈夫的严厉指责。丈夫嫌贵，要求买便宜水果，还极端推算每个月的水果要6000块钱，说家里有房贷有车贷压力大，不听女子的辩解，争吵之后古女士深思数日，最终选择了终止妊娠，直言及时止损。天哪，哎，这都啥事儿啊，哎呀，我都好觉得好窒息，你知道吧，你知道吗，我看了一下当这个事件的评论区，比较两极的观点，有45%的是支持女性果断止损，认为说这个丈夫的态度暴露了婚姻的问题，有30%是质疑是摆拍的，而制造对立，怀疑是流量，而有15%是聚焦经济压力。

滞后性的，那当下这个可能还好，回家一思考一想，越想越受伤啊，所以真的不能这样子。尤其现在可能有一些全职主妇啊，他就说啊，你啥都没干，你天天在家。哎，要知道有很多时候带孩子或者说家庭琐事，他可比要上班累得多多了，好不好？所以拥有一个能够体谅你的伴侣真的太重要了。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最近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热议说，本想等着电脑降价，不曾想涨了几千，电脑涨价太疯狂。最近联想、惠普、戴尔、华硕、宏基全球五大 PC 厂商旗下多款笔记本电脑，它的一个价格短期之内大幅上调，部分产品涨幅高达20%，终端市场也明显感受到了价格的冲击。然后呢，联想下发给渠道的涨价函也显示了，与去年同期相比，部分电脑型号的终端零售价涨幅最高超过1000元。另一家头部电脑制造商戴尔也全面提高了商用电脑的一个售价。现在终端芯片哈，就是存储芯片的价格也是疯狂的飙升，这种涨价真的是还蛮吓人的。

最近呢，广西有一对父母因为子女迟迟不找对象、不结婚，耗时3个月申请移走家门口的电线杆，理由是觉得电线杆挡了他们家孩子的姻缘。好吧，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宇宙的尽头就玄学去了。孩子不找对象，你跟开始想到风水的事，电线杆说我觉得我很无辜，你知道吗？哎，不过他是申请哈，也不是说他说想移走就移走的，撤回一条申请。最近江苏淮安李女士因为备孕困难，自行在药店购买服用多子丸，就是那种促排卵的药物，并且注射促排卵针，用药后成功怀孕了，但是早期产检显示是4胞胎，高兴的是终于怀上了，但更担心4个孩子怎么保得住。李女士一家当时是既惊喜又害怕，到医院就诊之后，医生认为4胞胎属于极高风险的多胎妊娠，如果不进行减胎处理，胎儿流产、早产风险增加，新生儿面临极低体重、呼吸窘迫、颅内出血等严重的并发症，母体的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贫血、产后大出血等发生率成倍增加。医生也向李女士和家属示明了保留4个胎儿很可能一个都活不好，医学上单胎或者双胎妊娠对母婴是最为安全的。后面医生实施了孕早期的减胎手术，减灭其中的2个胚胎，成功保留了位置理想、发育良好的另外2个胚胎，那整个手术还是比较顺利的。医生也提醒了，这种促排卵药物是处方药哈，必须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自行购药、随意增减剂量或者擅自注射，很容易会导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和多胎妊娠。多胎妊娠不是福气哦，而是医学风险，即便是双胎、早产、低出生体重，妊娠期并发风险也是显著高于单胎的，所以说要冷静哈。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有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如今发达的种植和保存技术，让我们常常忘记食物的季节。冬天已经过季的柑橘、草莓还在超长待机，夏天的西瓜、荔枝也已经抢先上市。但是四月天啊，真正应季的水果枇杷，不知道你们吃上了没？枇杷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夏天成熟。古人认为果子中唯有它具备着四时之气，因此能够润五脏、滋心肺。现在呢，春夏花粉飞絮多，呼吸道也很容易不舒服，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吃一些枇杷润一润哈。我经常就是吃枇杷，一连忍不住，我都吃好几个哈，一个接一个，特别上头，而且是属于那种反正都动手了，就不如多吃几个。我告诉他，枇杷它是有小技巧的，你剥它的时候，你用勺子轻轻的把表皮刮一刮，就能很丝滑的剥下来了。煮糖水啊，做饮品啊，都是一等一的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甜梨枇杷茶。枇杷、雪梨都是水灵的果子，搭一起很润，不用我多说，做法也是人人都能上手的。枇杷、雪梨加一片柠檬，一同捣出汁，跟茶底儿混合均匀。考虑到两种水果的风味都偏淡，茶底不能太浓厚，我用自己这个家里的那个茶，就是给它就是处理。你们也可以自己尝试着哈，最好是弄冷泡的，因为冷泡能够最大程度的释放茶的那个氨基酸，大家就是在喝的时候会感觉很舒适哈。

柠檬主要是为了防止果汁氧化，增加它的清香，一片就行了，多了会盖住它的味道，也容易发酸。买的枇杷如果够甜的话，这一杯不加糖也平衡好喝。不能喝茶的，不管是就那个男生还是女生，反正就是你可以把那个枇杷雪梨汁，就是你直接不加茶是可以的，还能给它加一点白凉粉凝固成那个冻冻，按照白凉粉和果汁1:12或15的一个比例加热沸腾，再冷藏到凝固哈。枇杷因为它时令很短，不是太容易保存，想吃久一点，你做成罐头，枇杷加糖加水放到那个煮好的消毒过的玻璃罐里，然后玻璃罐头可以放一周差不多，反正。我们南方人有自己的黄桃罐头啊。首先我们来准备食材啦，准备100克的枇杷肉，然后60克的雪梨，一片柠檬片，然后10克的糖浆，150毫升的那个糯香白茶，再准备少许冰块，取一片白茶片片加500毫升的饮用水，冰箱冷藏3-4个小时就能得到这个冷泡白茶了。枇杷用小刀小勺刮一下皮，方便脱皮，对半切开，去核去内膜，再用那个柠檬水啊，盐给它，就是盐水给它浸泡防止氧化。雪梨切小块，雪克杯当中加雪梨块，枇杷一片，柠檬给它捣成果泥啊，然后再加10克的糖浆和150毫升的白茶，充分的晃匀。

入口的感觉是冰凉凉的，很清冽，是属于那种会瞬间唤醒你的，汁水又盈哈、啊。然后我感觉口感是属于那种大家都会百搭的啦，都会喜欢的。然后我个人是希望说它有一些茶味，可是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完全不能喝茶的，所以反正看你们自己选了。春夏之交的果子，像我们之前说的梅子啊，还有包括樱桃啊，啊，青梅啊，啥啥啥的啊。我发现这个季节很好的一点，就是它的水果也好，蔬菜也好，都会让人很喜欢啊，哈。

对这道菜以及像枇杷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尝试着回家做做看哈。嗯，饮品也好，或者我们刚有提到的罐头也好，亦或者说有人会把它做成枇杷银耳羹，其实都是挺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这样的季节，清清爽爽的。你去外面买，估计这一杯也要十几二十块哈，肯定的。在家自己做又有乐趣，完了之后丰俭由人，果汁浓度也会厚实不少哈，更放心。好啦，那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当下与我们时下的主持人来互动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实时交警指挥中心的一些路况提醒分享给各位。好啦，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啦。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左雨安。午餐是

0: 们可以喂小区的流浪猫，但是千万别喂巧克力，因为有些食物是对动物有毒的，小朋友们要记住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时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5: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底子在那唱歌，啊，歌位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甜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6: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5: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啊，是啊。
5: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公啊，做滚那不是可以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顶，请求我爱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请你俾啲掌声我哋嘅两位加拿大嘅 dancer Jeff and Shauna。做 show 真系麻烦，唔见咗个耳环，唔知佢在边，成日跌嚟跌去嘅。琴晚争啲唔应该跌嗰啲嘢都跌埋出嚟，小心啊！咁咧，我 keep 住呢个啦，一个都 OK。咁咧，啱啱嗰两首歌咧，系唔系我拍嘅戏嚟嘅？咁啊，呢一首咧就系我曾经做过嘅戏，咁你又可以睇片，多谢。

错预期，人才能甘心的远离，甘心不猜忌，甘心收起心中爱，飘身空气。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忘了笑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龙可欣午休后整理书包，检查作业本和文具，明日计划写清楚，时间管理小能手就是你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龙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许叶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2: 时施龙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龙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红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顶，请求我爱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有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三集。
5: 陈全同志，
6: 黄平同志您好，
5: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上个月入党的陈全同志。
6: 哎，大家好。
5: 哎，陈全同志，你身边这位小伙子是？
6: 哦，他叫梁广，是这次罢工的积极分子，是苏兆征苏委员长让我带他过来旁听这次的会议。
5: 小伙子长得就挺机灵。
6: 哎，梁广，这位啊是黄大哥，是这次会议的顾问。
7: 哎，黄大哥好。哎，怎么没见着苏大哥呀？
5: 他呀可是个大忙人。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他来了。
8: 啊，大家好，有些事情耽误了，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开始会议吧。
9: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会上各工人代表各抒己见。苏兆征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就大家的问题一一记录和当场解答，会议顺利进行。然而当时的香港英帝国主义经常派遣公贼特务潜入广州，与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捣乱。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梁子光出现了。
10: 喂喂喂喂喂，有没有搞错啊？我和黄金元黄老大都没来，你们这么快就开会了？
5: 梁子光，你看这都几点了，是你们迟到了。
10: 那你们不会等我们吗？
5: 你不要搞事啊。
8: 哎，算了算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要团结，以和为贵。梁兄毛兄，两位请，请坐。
10: 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梁子光，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侦缉队队长。黄金元黄大哥现在是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11: 大家好，我黄金元只是暂代总队长一职。
8: 好，那我们继续开会。
10: 开鬼开马咩，先别开了，搞清楚一件事情先。各位最近有没有觉得饭菜啊越来越少了，很多工人都喊吃不饱啊。
12: 哦，好奇怪，有你们台湾。
10: 那就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苏兆珍他贪污了。
5: 啊，梁子光，你不要血口喷人。
10: 苏兆珍他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罢工的钱都从他手里过，如果不是他贪污，为什么工人现在会吃不饱穿不暖？那些钱到哪里去了？
5: 大家不要被他误导了，现在的形势谁都知道，物价是一天一个变化，饭菜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是很正常的事情。苏委员长你说句话呀。
8: 梁子光，你有证据吗？
10: 证据我就给你看看证据，来全部进来。大家看啊，他们呢都是这次罢工行动的工人，你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3: 以前那些肉啊 这至少有一块半肥瘦。
6: 对呀、啊，
13: 现在呀、啊，你枪锤啊，都带个干呐、
6: 啊！我看这罢工就别搞了，回香港复工啊，起码能吃饱啊。
5: 大家别被这群人骗了，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一看就是公贼。
14: 喂，你说谁是公贼啊？
6: 说谁呢？
5: 说你们，还有梁子光，你也是。
15: 你说什么？说什么？
13: 先问问我梁广的拳头答不答应？
15: 那个人在挥什么动手？快！
5: 受伤！
11: 凡事都要讲证据。苏委员长，请问你有证据，举证你的清白吗？
8: 当然有。我苏兆征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已经派人把罢工期间所有一切记录收支的账本拿过来，我到底有没有贪污，到时候大家自然一清二楚。
16: 来看一看，看一看，
6: 看一看，
17: 打开看看，
6: 快点。
9: 账本在会议上公开，众人一一看过，没有半点问题。
6: 大哥，我们都看过了，好像没有问题哦。
18: 是啊，我看不出问题啊。
19: 苏兆征委员长，平日廉洁奉公，工作上坚持原则，经得起查验。梁子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20: 我
11: 梁子光，我黄君岩的脸被你丢光了。
6: 我们把梁子光这些搞事的人轰出去！
20: 听我说，那账本虽然没问题啊，但是我听说苏兆征的家里藏了很多好东西的，那些东西就是他贪污的证据来了。
8: 你个意思是我家里藏着宝贝？
20: 就是。
8: 好。既然这样，我愿意让大家光临寒舍，还我苏少征作为共产党员一个清白。
16: 好，去就去，
18: 走。
9: 会后，苏少征领着一行人来到自己在广州的住所。
20: 你们几个，给我搜。
6: 是。我看谁敢放肆。
20: 我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侦缉队队长，我梁子光要搜谁就搜谁。
6: 我看苏委员长家跟我们普通百姓家没什么两样，都是些旧桌椅，还有这门窗都破了，一目了然的事情还有什么好搜的？
8: 陈全同志，没事，尽管让他们搜。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说在我家里搜不到什么宝贝，那该如何？
20: 那你说如何？
8: 带着你那群手下立刻滚出这次罢工行动。
20: 一言为定。
8: 好，想看哪我打开给你们看，免得你们那些不干不净的手弄脏了我的家。
20: 你好，先打开那边的柜子。
21: 报告梁队长，
22: 就只有四个破碗
20: 啊。还有那个床底下
6: 啊。报告梁队长，我也看了，啥也没有。
22: 梁子光，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梁广真是羞与你同姓。
20: 苏长臣，这是你家吗？啥都没有。喂，你们平时吃什么呀？
22: 梁队长，这就叫家徒四壁。
23: 什么都没有啊。
20: 拉埋笔呢，我使你搞的。
24: 哎，老苏，家里来客人了。
8: 嗯，
24: 这么热闹。
8: 柔胜，你回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24: 啊，
8: 这位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黄平同志。
24: 啊，你好。
8: 这位陈全同志。
24: 嗯。
8: 嗨，这位小兄弟啊叫梁广。这位呢是香港的黄金元队长。哎，还有这些啊都是罢工委员会的同志们。
24: 好，大家好。
8: 各位同志，这位是我的内人钟荣盛。
24: 哎呀， 家里太破了，不好意思啊，招呼不周，招呼不周。哎，娃呀，叫叔叔好，
0: 叔叔好。
8: 刘少，你先带两个孩子进去，我这边还有些工作要处理。
24: 好。
10: 白举，嫂子，你好啊。这个包袱和箩筐里面装些什么呀？给我们看一下嘛。
13: 梁子光，你别太过分了。
22: 嫂子，别理他，这几个人都是公贼，今天存心来搞事儿的。
13: 说谁是贼呢？嘴巴放干净点。
8: 哎，大家静一静。刘商，把包袱打开，把箩筐掀开，尽管让他们看。
24: 好。
2: 报告梁队长，都是一些臭咸鱼和一些咸菜干。
7: 什么？
22: 杨子光，终于看到你要的宝贝了吧？
8: 这这些啊，可真是宝贝啊，吃一小块能送一碗饭。
24: 这些都是我从齐奥岛老家那边带回来的，让大家见笑了。
20: 没有啊，山长水远，你带回来这些干什么啊？
24: 家里吃的不够，我从老家带回来这些帮补一下。
3: 苏委员长，难道
13: 你们家平时就吃这些？
8: 让大家见笑了。
20: 怎么可能啊，堂堂一个罢工委员会的大领导还吃不起肉？
0: 叔叔，爸爸说了，现在工人兄弟们更需要吃猪肉，所以我们就先吃咸鱼菜干。
2: 这苏委员长，你这又是何苦呢？
8: 各位，我苏兆珍出生在香山县秦澳乡，从小啊家境贫寒，我只读过3年的私塾，再后来因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远赴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工人。本以为在家乡务农已经够苦了，谁知道在洋人那当工人更要苦上100倍，还被克扣工钱。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与我们同船的中国童工经常受到洋人的虐待。我那个时候就想，为什么同样是人，我们就要受到洋人的欺负？为什么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我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太弱小了，所以才会被欺负啊。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两个字，团结。
11: 苏兄弟，我黄君元之前被梁子光这个卑鄙小人蒙骗了，什么香港纠察队长我不干了，以后我和我手下的这帮兄弟只听苏兄弟的，只听罢工委员会的命令。
20: 黄君元，你糊涂啊。
11: 梁子光，你给我滚滚。
20: 我好，走就走。你们几个跟我走，我看你们能得意多久。
11: 苏兄弟，我黄某人实在是惭愧啊，告辞了。
8: 黄大哥保重。
19: 苏委员长，是我们办事不周全，让梁子光这种小人给您添麻烦了。
8: 哎，他这样闹一闹也好，正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共产党员和工人兄弟们永远是站在一起的。
7: 苏大哥，其实有一件事儿我在心里憋很久了。
8: 什么事儿？你说。
7: 哎，在今天我觉得我必须得把它说出来。我梁广，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排除了梁子光等公贼的干扰，沈港大罢工行动继续进行着。为了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罢工委员会积极采取了罢工、排货、封锁等有力措施。此外，为维持秩序、截留粮食、缉拿走狗公贼、防止粮食流入香港，大罢工委员会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梁广等一批年轻工人拿起了武器，驻守东至汕头、西至北海的千里海防线，封锁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但与此同时，封闭也影响到广州的货物供应，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苏兆征和邓中夏的面前。
1: 会议都结束了，苏兆，回家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2: 中夏同志啊，造成现在的局面，我难辞其咎啊。
1: 不要自责了，当初这个决定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嘛，
2: 你还记得吗？当初我们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个口号的时候啊，是多么的激动啊。
1: 当然记得，你那时候大手一挥啊，说全面封锁抵制，断绝海外一切交通，任何国家的船只禁止进出广东各港口，大家是一片叫好啊。
2: 但现在看来，这却不是一个稳妥周全的决策。
1: 哎，确实如此啊。虽然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我们自己的新问题啊。
2: 嗯，广州的日用物资供应问题日益紧张起来，更糟糕的是，连广东内地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也因为这样无法外销，积压下来导致霉烂，现在外面的不能进，里面的也不能出啊。
1: 再这样下去可能要作茧自缚啊。怕就怕
2: 什么？
1: 怕时间一长啊，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形势，粮草要是出了问题，那军心会不稳呢。
2: 中夏同志啊，我这几天无时无刻都在反省，当初急于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么一来反倒把各个列强都驱赶到英国那边，共同来对付我们了。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很团结。
2: 哦，此话怎讲？
1: 别看各帝国主义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敌人，但是他们之间却因为争夺利益而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个现象在杀鸡惨案发生的时候就表现得尤为明显了。
2: 如果我们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1: 就有可能让日美法等国暂时保持中立。
2: 不错，中夏同志，你看这是什么？
1: 拳头。大拇指。
2: 英国啊，好比大拇指，我们只要把它砍断，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拳头就握不起来了。
1: 对呀，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调整为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
2: 凡不是英国或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
1: 太好了，我这就通知大家开会，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
2: 好。
0: 单独对英的原则一经公布，各国反应十分强烈，各国轮船公司纷纷向罢工委员会申请与广州通航。正是这一高明的策略，解除了广东经济困难，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这个伟大的沈港大罢工行动得以坚持长久的岁月。1926年

0: 10月10日，罢工委员会宣告省港大罢工胜利结束，并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当天，广州各界群众30多万人集会，苏兆征在大会上代表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关于停止罢工封锁、实行反英新策略的宣言。
1: 这15个月中，我们没有对敌人妥协，我们为正义而团结奋斗，所以我们给帝国主义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我们一方面依然强固我们的力量，另一方面联合全国各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政策及争得中国的自由独立。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我们的使命一日不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日不停歇。

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1926年，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安排我们一行众人回到了香港原厂工作。那一年我正值发育期，罢工前个子矮小，说话还是细嫩的嗓音，在罢工之后不知不觉长高了，嗓音也变得更成熟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我在香港听说反共政变造成革命党人血染珠江的惨状，义愤填膺，在紧急而严峻的形势下，我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儿女已实现了民族解放，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剥削奴役。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建设中，依旧是国之栋梁。今天，继承着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们，依旧弘扬着大国工匠精神，为中华民族竖起了科技创新、科技自立、科技自强的新旗帜。

0: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黄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邦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本剧已播送完毕，感谢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施科泽。废纸盒变身收纳箱，旧衣服做成环保袋，垃圾分类还能玩创意，快来试试吧。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荣梅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时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2: 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3: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2: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3: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4: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2: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听。

0: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是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君雅，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德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哎呀，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你就去医院啊。
0: 邹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在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看起活来不要命。

0: 君雅，
1: 哎呀，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程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了？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关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来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啊，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1: 嗯，
2: 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老乔，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好、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0: 老焦，这是咋了？
1: 没事。
0: 哎呦，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0: 那啊，
1: 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
0: 给。
1: 啊啊。顶住就好多了。
0: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省这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
3: 应该是这儿吧。
2: 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我认识。
3: 哎，可这个藤椅，
4: 藤椅咋了？
2: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3: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
4: 为啥会有个洞啊？
2: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4: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2: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4: 月见，别乱翻东西。
2: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4: 哎，来人了。
0: 哎，守云，月见、哎、
2: 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2: 爸，我来扶你。
1: 好好好好。哎
4: 呦，学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2: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哦、
1: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俊生叔叔呢？
4: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0: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4: 妈。
1: 姑 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2: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5: 这孩子说啥呢？
2: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1: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2: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嗯，
2: 哭，太哭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2: 这个是咸的，齁咸。这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元，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4: 去。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2: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2: 哎，爸，你哪来的糖？
5: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4: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2: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2: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6: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6: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6: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6: 谁呀？外面咋这么吵啊？
4: 范大夫，您快去看看吧，外面出事了。
7: 看看呗。
8: 江书记，
7: 我们都来啊。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6: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7: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4: 大夫，俺也得去。
3: 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9: 俺也要进去看看他。焦书记把俺村治封杀，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10: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11: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4: 啊？对啊，这俺也想进呢。
10: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6: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你们别说太久。
10: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6: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1: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老得厉害吗？
10: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1: 咱兰考没下雨？
10: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翻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1: 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10: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1: 看看。要去，要去，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郭勇，
12: 焦书记，
1: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12: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鱼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1: 咋样？
12: 几场大风也没先弄沙丘，按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1: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13: 是啊，
4: 焦书记，
12: 焦书记，
1: 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10: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呐，比啥都高兴啊。
1: 是。
10: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你一定得收下啊。
1: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4: 焦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10: 侯爷，焦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他懂吧？
1: 这就对了啊。红英，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
4: 是。
1: 来，让我看看。这串泡桐花 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11: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14: 咋样啊？
9: 您说呀。
14: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9: 是是是，气死了，真的。
4: 赵大爷，你咋哭了？
15: 孩子，焦书记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0: 小姚，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蓝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范大夫，您快给小小办法吧。
2: 必须先治疼。小杨，
0: 啊，
2: 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0: 不打，
1: 别浪费，这药有限量。 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0: 老舅，我能忍。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1: 疾病想弹簧，你弱，他就强。
0: 老舅，焦书记昏迷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

0: 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我昏迷了？不，我很清醒。兰考的人们，兰考的景象，都在眼。

0: 这树坑啊，得按树根的尺寸定大小，坑边要直，坑底要平啊。
1: 肖书记，您种树也是行家呀。
0: 我不算行家，这都是跟林场技术员学的，方向阳他们才是行家呢啊。哎呀，树坑挖好了，小满下树苗。
1: 哎，肖书记，你个头比我猛点，体力可不如我，你看你出了多少汗，衣服都能拧出水了。我来陪土吧，你扶着树苗就行。
0: 好，这是最后一颗了，咱加快速度，方向阳他们应该快种完了。
2: 书记，肖书记，肖书记。哟，
0: 俊生啊，向阳那边种完了，
3: 马上结束，他们比您这边快。哎呦，
1: 肖书记，他们小队都是领场的，跟咱比种树算不算欺负人啊？
0: 输赢不重要，把树种活才是关键。
1: 这一带是风口，一刮风就天昏地暗，连带着附近村子都遭殃。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沙子比口粮还多，这抛头真能挡住风沙？
0: 一定挡得住，要相信科学。眼下这些树还不够，还要多种些，种密些，等抛桶长成林就看到效果了。咱治风沙就得挑要害处下手，跟黄风怪扛扛膀子，看谁能压住谁。
3: 哎，小满啊，这抛桶不光能挡风，还能防水土流失，它的果子和树皮也是药材。我听县里两位制琴师说过，抛桐木可是做乐器的上好板材呢。
1: 俊生哥，抛桐树还能引来金凤凰呢。
0: 我们栽好树，你们就等着金凤凰吧。啊，哎，小满，哎，陪好土，我来提提苗。
1: 肖书记啊，我早就想问了，每种一棵树，您都抓住树苗往上提两下，这是干什么？
0: 小满啊，提苗是为了让树根舒展开，对树的生长有好处。哎，这也是向阳他们教我的。你以后啊，多请教方向阳他们，不能光会课本上的知识。
1: 那可求之不得，向阳哥是林大毕业的，我这高中生高攀了。
4: 肖书记，肖书记，
1: 向阳哥，
4: 我们先种完，赢过你们了。哟，
0: 术业有专攻。你们要是输了，我就怀疑你方向阳故意让我。
1: 哎，向阳哥，是我拉着肖书记说话才拖了后腿。
0: 小满，咱下次再跟他们比，把水浇上，支架固定好啊。哎，
1: 好。哎，
0: 方向阳啊，你们咋还留了棵树苗？
4: 肖书记，这个是多出来的废苗，您看又细又小，个头还矮，明显就没有发育好，种下去活不成，等会儿扔掉就行了。哎呀，
5: 这丢了多可惜啊。这树苗真的种不活？
4: 九成活不了。

0: 大家一起动手吧。
1: 啊，这个营养不良的抛铜苗一定能给
2: 我为您和抛铜拍了张照，将来咱做个见证。
3: 俊生，
2: 是我。
3: 刚才还梦到你给我照相，一睁眼看见你，我都恍惚了。
2: 焦书记，您唯一一次同意我照相，还是去年中暑比赛。您合影的那个病苗，现在真长成了，连方向阳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3: 有苗不愁长，是向阳他们护理的好。
2: 不少人知道这是您特意要种的树，有人私底下呀干脆叫他焦桐。
3: 这算啥名字？树是咱一起种的啊。啊，刚才广播里说今天是5月7号。
2: 是啊，您都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哎呀，我去找医生过来。哎，
3: 别去，趁我精神头好，咱俩说说话。哎，医生一来就说不成了啊。
2: 那你先吃点东西，让我喝点热水。
3: 俊生啊，哎，你是去省报了吧？给咱兰考发专版的事儿该有个结果了。
2: 省报没发。
3: 发不发专版是省委和报社的决定，发了是对咱的支持，不发说明咱做得不够好，是对咱的鞭策。
2: 我明白，就是有点不甘心。
3: 这篇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不仅是给报社的，更是写给兰考的。咱在工作中的摸索尝试、经验总结和展望都包括在里面。
2: 我看过你文章的提纲，所以才觉得可惜。
3: 没啥可惜的，咱的文章不是要写在纸上，而是要写在地上。兰考的土地是纸，咱们就是笔，文章要靠脚去写，庄稼得用头来耕。兰考一排排抛铜树，一条条排涝渠，还有用淤泥封上的沙丘，都是咱做的文章。止住三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真正的大文章，咱得一直写下去。嗯，
2: 焦书记，等您出院咱一块儿写这个文章。嗯，
3: 昨天我听了治理内涝和风沙的情况，关于盐碱区的情况我没顾上问，你跟我说说。
2: 我先卖个关子，下次我给您带一把盐碱地的麦子，您自己看吧。
3: 你小子敢这么说，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4: 焦书记醒了。哎呦，
5: 老焦，你现在感觉咋样？
3: 我挺好，挺好。刚才还跟俊生说了会儿话。哎
5: 呦，俊生来了，幸亏俊生在。刚才啊，我去听大夫们会诊了。
3: 会诊咋说的？
4: 焦书记，我们认为你的肝炎虽然比较严重，但只要积极治疗，也不是没有办法。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按时吃药，加强营养，一定能康复。
5: 对，
4: 平时呢也别操那么多心，多休息啊。
5: 就是
3: 我信兰考的三害能治好，我的病也能治好。
2: 焦书记，您听大夫的，多休息，我得赶回兰考了。哎，
3: 俊生，记着给我带盐碱地的麦子。
2: 放心吧。
3: 那些日子我的心里无比煎熬，更不知道我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

0: 下了一星期。
1: 范大夫，焦书记还是没醒过吗？
2: 没醒，他从七号到现在，这都昏迷三天了。
1: 焦书记的情况不乐观，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哎，他手臂上怎么有几处烫伤啊？这些圆形的斑痕，
2: 这都是烟头烫的。
1: 啊，这
2: 老焦用钢笔、茶杯盖都止不住疼，他就拿烟头烫自己胳膊，说能转移这肝上的疼。钱只能要贵，说是要给县里省点钱。范大夫，老焦不许我告诉你们这些。
1: 他咋这么对自己呀？平常我们长个皮下囊肿都疼得吃不消，他的肝病早就扩散到了腹腔和皮下，浑身上下都会剧痛难忍，这是咋熬的呀？
0: 疼，
2: 老焦，老焦，你说啥？

0: 我似乎又来到了寒村，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我跟寒村的孙志说还有一个约定。
1: 老孙哥，老孙哥，
2: 哎呀，老焦，哎，看你满头大汗的，赶快进屋，先喝口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哎，
2: 坐，
1: 哎，哎，好，哎呀，今天大伙干劲儿足
2: 啊！
1: 一上午消灭了半个沙丘，
2: 老焦，当初你说要用淤泥压沙丘，我还跟你干了一架，说你是土楼里造飞机瞎糊弄，结果人家张庄村就用这方法制住了风沙，狠狠打了我的老脸呐！
1: 哎呦，张庄村给全县带了个好头
2: 啊！
1: 老宗哥，哎，咱赶紧扒两口饭，下午继续翻淤压沙啊！
3: 咋了？说好的我到你家吃派饭，你不会忘了吧？
2: 啊，没忘，没忘。
3: 我饭量不行，吃小碗的。
4: 你咋不吃啊？老宗哥，你是有啥委屈啊？
2: 不是我委屈，是你委屈。
4: 你越说我咋越糊涂了。
2: 老焦，你到我家吃白饭，我别提多高兴。我寻思你身体不好，高低也得让你吃点好的，起码喝上一碗白面擀的面条。
4: 知道我吃东西不讲究，
2: 一碗面条讲究啥了？可为了一瓢白面，我跑遍全村也没接来，最后只要来这碗白家饭，你看这算啥？老焦，我没把你当县委书记，我是把你当兄弟，可我这当哥的连像样的饭都端不出来。
3: 兄弟不会嫌弃哥哥，乡亲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才知道大家到底过的是啥日子。
2: 老焦，寒村给县里丢脸了。
3: 丢脸？六二年遭灾，寒村不向国家要救济粮，你领着27户人家靠割草养活了自己，算不算丢脸？寒村人冻死迎风战，饿死不弯腰，算不算丢脸？

0: 这是韩村的精神呐、啊。咱不用计较一顿饭的好坏，要看以后。你想过没有？等制住了三害，咱兰考会啥样？
1: 啥样？
0: 会天翻地覆。那时候再没有风沙了，一片片树林替咱们镇住沙丘，那些洼地不涝了，盐碱地也长满庄稼，夏天的麦，秋天的花生玉米，一劲儿接一劲儿，家家户户不光吃得好，住得好，用得好，连牲口也不缺草料，个个膘肥体壮啊。到时候你还发愁吃不上白面啊？
1: 要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面条碗里还得加肉丝儿呢。
0: 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和双杨树的道路，是咱县的四面红旗。嗯，只要咱带好这个头，没啥不可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相信兰考有大翻身的那天。哎呀，
1: 老焦。你的话我信，咱卯着劲儿往那天奔，到时候我专门请你来吃白面，
0: 一言为定。好，咱先把这碗饭吃完，接着去翻鱼压沙。
1: 中。嗯，
2: 我多想早点兑现和老宋哥的约定啊，早一天吃上那碗面。
3: 守云，你看，要先把毛巾洗干净，再把它给拧干，这就行了。来，拿着。哎，你不是说要帮爸爸擦汗吗？咋不接着？
4: 我先看看你是咋擦的，我照着学。
3: 中，你看啊，就像这样，别用太大劲儿啊，先擦擦脸跟额头。就这样轻轻沾一沾，然后再擦擦手还有胳膊，都轻点儿。擦完了呀，再去把毛巾洗一遍。
2: 君瑶，
3: 哎，老焦，你醒了。哎呀，守云，快过来。老焦，你看谁来看你了。哎，守云刚刚还说呢，要学着给你擦汗。
4: 你还疼吗？
2: 爸爸睡了好大一觉，现在不疼了。
4: 骗人，不疼咋还出这么多汗？你上次就骗我了，我问过老师，老师说吃糖不会影响药效。
2: 老师说的对，是爸爸弄错了。
4: 那你以后喝药就把糖吃了，别留给我们，我怕你嘴里苦。
2: 守云真懂事。
3: 来，守云，拿着毛巾去，
4: 我给你擦擦汗，汗擦干净你就不疼了。
3: 叫爸爸，快。哎，这孩子到现在一声爸爸都没喊过，你这
2: 叫不叫爸爸呀？守云都是咱闺女啊。守云，告诉爸爸今天几号了？
4: 13号，5月13号。
2: 那你帮爸爸个忙，去跟护士阿姨说，从今天起不用再给我打营养药了。
3: 哎呦，老乔，你这是干啥啊？哎，
2: 营养药不治病，没必要花那个钱。给县里啊，省点是点。
4: 我不去，我不去说。
2: 哎，这守云咋还哭了？大姑娘可不能哭，一哭就不好看了。
4: 妈，我不去。
3: 好了好了，
2: 守云，听爸爸的，不能惹爸爸生气啊。
4: 我不忍你生气。

0: 最重要的时刻，头一个是我入党，那时候我24岁，是村里的民兵队长，我写过3次入党申请书，一直都记着自己写的话。没有共产党，革命就不能胜利，穷人就不能翻身。现在新中国都成立10几年了，要是还有穷人翻不了身，我对不起自己立的誓。
1: 好了，老乔，你缓一会儿再说啊，缓一会儿。
0: 没事。我对付这个病啊都有经验了，就像在胃食先大肚号地那会儿，
1: 咱俩就是那时候认识的。后来你又去县青年团工委做副书记，
0: 那是50年，也是我第二个重要时刻，咱俩结婚了。
2: 你们大喜的日子，就到花生瓜子招待大家。哎呦
3: 喂，花生瓜子啊，我可看见你把喜糖藏兜里了。哎，拿出来，拿出来，分给大家，快点！
2: 不，
3: 拿出来分给大家。
2: 我是说，你会拉二胡，俊雅会唱，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给大家表演一段？
4: 说想听啥？
3: 听啥？
2: 我哪知道你们擅长啥呀？
3: 俊雅，今天呀，热闹的，唱个花木兰咋样啊？啊，
2: 唱花木兰可以，但是不能唱刘大哥，得唱
5: 羞答答。
4: 就唱花木兰，羞答答。
3: 来呀，我来拉胡琴，怎么样？啊，哎，来。

0: 咱想着结婚后啊，咱才能安稳的过日子，安稳的工作。没想到啊，却让你跟我受起罪来了。哎
1: 呦，才能这么说？那同舟共济的道理我也懂啊。
0: 从郑州、洛阳到大连，后来回到卫氏，再到兰考。我吃的苦你一样没落下，
1: 我咋跟你比呀？在洛阳的时候，你为了试纸卷羊鸡，吃住都在厂里，那一条凳子睡了50多天，结果机器是造出来了，你这病也落了根儿。
0: 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时可是车间主任啊，在困难面前就要逞英雄嘛。我这病根儿是给日本人当苦力落下的，不是在洛阳。我说这些，我的第三个重要时刻呀，就是来兰考。
1: 62年12月6号，这日子我记得。
0: 兰考是灾区，让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天我看着那么多人挤在火车站，成群结队的跑出去逃荒，看得我呀，
1: 好了好了，
0: 都说故土难离，不是走到了绝处，谁想离开家呀？
1: 我懂你的心思。
0: 头一次下乡，我就到了贫农家里，看着他漏雨的房子，尖底儿的粮食缸，我都替他叫苦。可他却说，他解放前咱啥苦没吃过呀，现在的苦不算啥。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解放前的苦，苦得没指望，如今是先苦后甜，啊，君雅，我说的是心里话。不管是直隶三海，还是发展副业，坐难受累，都是要兑现这句话，让老百姓尝到甜头。这是一个党员的承诺。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二季。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
2: 107史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安琪，参加社区义卖活动，旧玩具找到新主人，赚到的钱捐给山区小朋友，爱心无价。
1: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8: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配。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有啊，你愿意娶我吗？
1: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0: 佩云，你是我的好媳妇。
1: 耀华，你妈说我是她的好媳妇。
2: 好媳妇儿，太好了，我妈说的太好了。
3: 我想的电影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啦！
3: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哎。
8: 喂。
9: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10: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实施柔美小主持人李芷言。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会迷路，如果他们需要帮助，请耐心指引或联系警察叔叔。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来啦来啦！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沾了天赐的情丝却断不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9: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0: 阿姨，
11: 大爷，
9: 阿姨，大爷，
11: 您是我 的没错。
12: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3: 啥去？
14: 听节目呀。
13: 什么节目？
14: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继续关注到我们节目啊，那同时公众号继续开放当中，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另外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白天是有重播啊，是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哦。

今天首先来说一说啊，父母非常难以启齿的真相到底是哪一个呢？不是你不够爱孩子，而是在某个瞬间真的是会对他有起一股讨厌。我们总是被教育要无条件的爱孩子，仿佛讨厌就是为人父母的原罪。但是这个话说回来，真正成熟的养育就是从承认我有些时候挺讨厌你开始。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嘛，比如说我们自己很讨厌自己，讨厌自己的伴侣或者是父母都有可能啊，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很多时候你对孩子这个讨厌呢，其实是对自己的不放过。为什么？那这个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冷酷的术语叫投射啊。你忍受不了孩子的磨蹭，背后可能是你对自己拖延的极度憎恶啊。你讨厌的从来不是眼前这个小朋友，而是被他照出来那个我们内心深处破碎的自己。还有更深的非常扎心的情况，就是你发现他绝不可能完全活得像你说的那样去做，于是你会讨厌那个他啊，不是真正的那个孩子。他是讨厌了违背现实生活当中你的期待。所以就像纪伯伦早就说过，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儿女。所以为什么说懂得讨厌才算是懂得养育呢？因为爱呢，只有在容纳讨厌之后才算是真正的落地。哎，这个话其实我们再去想一想，真是这么回事。不管对方是孩子还是对方是你的真正另外一半还是谁，都是一样的哈。你觉得他是很可爱、很伶俐、很依赖你，于是你很爱他，这是爱吗？正像是一种非常可爱的物件的占有哈。只有当你见过他最不可爱的一面，或者是撒泼，或者是撒谎顶撞的时候，那你还是选择在那天给他做饭，给他盖好被子，在你深呼吸之后和他好好的说话，那一刻爱才会从云端当中呢掉到泥土里面，长出了根。所以我们才说真正的养育啊，不是永远的温和，而是当你想推开他的时候，你依旧能够看到他的样子。这段是非常的美好，也非常的舒心。所以有些时候呢，讨厌自己或者是讨厌孩子，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这首歌曲来自于海峡的向云端。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啊，就是生活当中非常优秀的孩子都是管出来的，但是在管教方面我们总是要注意一下，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管，有些是不管的哈。我们就是三管三不管，到底是哪一些呢？其实管这个字啊，很多人都是误解它的意义了啊，该管的不管，不管的就死命去管，最后呢出现一个非常叛逆要么是非常崩溃的孩子哈。所以哪些事呢作为父母是得管的，哪些事不要去管他，让他去吧哈。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首先就是管的是方向，不管的是手脚。首先第一个是管自律不管催促，哎，这什么意思呢哈？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催促对方，每隔三十秒就是会说一句啊，手型不对呀，或者是节奏不对呀，专心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啊，比如他弹钢琴的时候哈，那这个时候你和对方就是产生了对抗的情况。多少父母用催促唠叨啊，把孩子心中的火苗给浇灭了。你催的是动作，他丢的是自主，你管的是分秒，他失去的却是内心深处当中的内驱力。所以比如说他玩积木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定规则嘛哈。每天呢可以练习乐高40分钟，这个时候你不要去催他，不要去吼他哈。那经历过一次，如果他是没做好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可以呢再对他有一点点相关的一些惩罚方式，对吧？弱者的父母用情绪代替规则，强者父母用契约守护成长。那这个管的就是自律的框架，这个不管丢掉的就是别人生厌让自己失碎的嘴脸。第二点是管逆商不管成败，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呢，就是把跳蚤放到一个加盖的玻璃瓶当中啊，一开始呢它

总是想跳出这个瓶子，反复撞到盖子当中啊。可是过段时间呢，他累了啊。你即使是把这个瓶盖拿掉，他已经记住了撞了会痛的情况，所以他也不跳了哈。终于在这个瓶子里面就是自生自灭了。所以当你非常严厉去管他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总是会觉得哎呀，父母的脸上写着我不能输我不能错，这一点就非常的可怕了。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邻居啊，他的孩子学轮滑摔了有七八次，当时看到他的时候呢，膝盖是青紫的，然后呢含着眼泪看爸爸。这个时候爸爸呢没去扶，也没有说大道理，只是在不远处张开手臂说哎呀摔倒了，很正常嘛，爸爸当年摔的时候比你惨多了哈，但是我这个时候等你滑过来试一试。就这个夏天小孩呢也是学会了轮滑，同时在小区当中非常飒，每天飞来飞去的。第三个是管品行不管琐事。想到了罗翔老师说过，动不动就生气的人啊，没有一个是智者的。对，所以要控制情绪，对不对？在养育当中也是一样的，在鸡毛蒜皮的琐事当中啊，是没有必要没完没了的消耗父母，很难养出一个大气从容的孩子。比如说小区的这个游乐场当中啊，两个孩子呢会吵架哈，其中一个奶奶就冲上去说啊，你给弟弟玩一下怎么这么小气呀，很讨厌哈。另外一个妈妈跑过来理论，然后两人呢大吵了一架。其实这个事情大可不必，对不对？孩子他们吵架或者是争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作为父母，我们会带入受害者或者是法官的身份，必须拿出来个对错讨个说法，真没有必要。孩子就是今天吵架，明天就和，不用明天，下一秒就和好，就变成好朋友了，很正常，对不对？所以当你家孩子出去之后跟吵架了打架了回来之后呢，你可以复盘嘛，就是你会问他当时感受是什么样的，对方可能是想什么，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让他自己去思考。不管琐事，给他空间，管住品行，定好底线，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可以养出一个正气十足还有底气十足的人。莎士比亚说，谁能够在惊愕之中保持冷静，在盛怒之下保持稳定，在激怒之间保持清醒，谁才是真正的英雄。所以作为父母啊，三管是管自律，管逆行啊，管逆商，管品行，三不管是不管催促，不管成败，不管琐事，做的就是答案。你管对了方向，它自然就会向阳生长。特别是夏天到了，我想如果你给它更多的空间，它会长出更多的羽毛，这个夏天会更加的厉害哦。这首歌曲来自刘瑞琦的《夏天》。

好，这是后来关注一下两个路况消息。各位路上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减速慢行啊。看到在嘉陆路五小方面啊，这个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在这个嘉陆路二小路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这是我们实时交警指挥中心发过来的最新路况消息。在实时的嘉陆路五小和二小这两个学校，这个时候刚好是放学嘛，然后呢人比较多，车比较多，请各位减速慢行哦。拉长自由微风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啊，就生活当中呢，午饭刚刚吃完之后呢，就非常的困，可是到三四点的时候呢，又非常饿哈啊，有可能是自己吃饭的顺序饭这个放到这个方式是有问题的啊。你吃饭的习惯是什么样呢？是先吃白米饭啊，还是吃馒头，还是先吃菜，还是先喝汤呢？各位会说这个方式为什么问呢？好像是一个非常无厘头、非常无理取闹的一个事情，是不是？但是因为这个顺序呢，有可能是决定你这餐的血糖波动，会影响长期的这个体重啊，包括我们的血脂的情况。所以今天特别来说说吃饭的顺序。根据国际期刊《临床营养学》的一个数据是显示，同样是饭菜，只是吃的顺序不同，血糖和饱腹感的这个差别有非常非常大的情况哈。我们这时候先来分五种的吃法。第一种是先吃菜，那十分钟之后再吃这个肉和饭啊。第二种是先吃肉，十分钟之后呢吃菜和饭。然后第三种是先吃菜肉饭，每间隔十分钟。那还有第四种吃法是菜肉饭混着吃，先吃饭啊。第五种是先吃饭，十分钟之后再去吃菜和肉。这个问题啊，其实各位可以发消息到平台当中来说说你平时吃饭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的。第一口先吃什么？我想想我吃什么。我第一口一般是先吃米饭呢。好，对对对对对，前面汤不算啊。先吃米饭，然后再吃一口菜。我是混着吃的，对吧？好，我们这是后来说说结果呢。结果最优的方式你猜是怎么样的啊？首先呢是饭啊，不错了错了，首先是菜，然后是肉，然后是饭。哎，反过来了，先吃青菜再吃肉，然后最后才吃米饭。我是完全相反的。这个方式就蔬菜，然后到蛋白质加主食，这个顺序呢对餐后的血糖是友好的，而且是有饱腹感。最差的顺序是先吃主食，这说的就是我嘛。这个我的方法是最错的，餐后的这个血糖波动是最大，其次呢是吃法四，是混着吃，也是很大的哈。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不管是在家吃饭，还是吃这食堂，或者是点外卖，我们可以记住这个顺序。首先第一步，喝几口清汤，这是可以选的啊。那不要喝太浓的汤，以少盐少油为主，没有喝汤习惯可以 pass 掉，这个选项不选择。第二步啊，这个时候吃蔬菜啊，烹饪蔬菜可以选择比如说煮的方式，烫的方式，不要放太多油和盐，可以尽量保留蔬菜的营养和成分，对不对？第三个是吃肉，蛋白质了，这个时候已经逐渐半饱了，然后吃一些蛋啊、鱼啊、肉啊、豆类呀， 也是一样的，蒸煮的方式稍微再简单一点。第四步是吃主食，这放到最后的，这个我接受不了，因为我都是吃主食先的。主食放后面有什么作用呢？因为前面你放了很多东西进去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胃已经是有一点点饱腹感了，再去吃米饭就不会吃太多，这样也可以减肥的方式，对不对？然后把包子米面然后放到最后呢，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速度，而且这个时候饥饿感已经是不明显，不会摄入太多的高淀粉的食物，对健康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说跟我一样啊，不是很能接受这个习惯和方式的话啊，这个也有一种方式，就是先吃一大碗的蔬菜，然后呢再吃一口肉哈，一口饭的方式。反正先吃菜没有问题，没有毛病。我们总是在纠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但是呢却忽视了刚刚所说的第一口吃什么第二口吃什么哈。如果可以的话，按照我刚刚所说的方式去这个变动一下，你会发现你的体重和血脂的走向会有一些区别了哈。从现在开始啊，把这个菜肉饭的顺序按照我来说啊，就是刚刚所说的先吃一口菜再去吃肉再去吃饭，你会发现身体越来越健康，好吧，为了健康我们也只能习惯吧。

好，我们这时候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关注到了是我们实施的西陵路中银文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石城大道八中路段车流量是很大的，另外东港路的时光中学路段车流量是很大，刚刚所说的还有两个学校，一个是五小一个是二小哈，我们再来说一下，那这个时段的车流量比较大的分别是嘉路路的五小和二小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西陵路的中银文，还有石城大道八中的路段车流量也是很大，另外东港路时光中学车流量是很大，提醒各位最好是绕行哦。好，我们稍事休息，在对时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到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们稍后再见喽，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施瑞彤。洗澡时用盆接水冲马桶或者浇花，你知道吗？每人每天节约1桶水，一年能填满游泳池呢。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8: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啦。
5: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10: 一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孩子的成长问题。
1: 成长能量站，
2: 成长能量站。
0: 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只是折磨妈妈，很少为难爸爸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身边有个老周啊，他曾经跟我说一个事情，就是他加班回家推开门的时候看到荧幕，他真的是惊呆了。他说孩子今年是初三吧，把书包是放在地上，然后摔地上冲他妈去吼，你烦不烦呢、啊、整天管我干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呢，妈妈是气得发抖，什么都说不出来啊。老周这个时候呢，一把拽住儿子说，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儿子呢瞬间怂包了，然后呢跑回房间去了。那晚上的时候呢，孩子呢在被窝当中哭泣，被爸爸听到了哈。然后爸爸过去跟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说，爸爸，我不是冲你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心里烦就是想冲妈妈发火啊。冲爸爸发火哈、啊、可能是会挨揍，冲妈妈发火只能是被原谅。那这个就是青春期孩子内心非常这个非常隐蔽，或者是呢非常残忍的逻辑。强者是孩子的定海神针，弱者是被情绪拉扯的出气筒啊！你看，弱者是讨好，强者是定规矩，或者是叫规则。家里当中谁定规矩比较多，孩子反而是越欺负谁呢？比如说，妈妈整天会唠叨他说作业写了没有，手写了没有，别盯着手机，眼睛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他会跟妈妈吵架，对不对？其实妈妈是更爱孩子呢哈，我们不能说这个爸爸也不爱，爸爸爱，妈妈更爱，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总是会发现孩子跟妈妈的冲突会更多，但是两者呢并存的土壤当中，才能够长出这个健康的人格。还有就是弱者拆穿，强者容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一天在商场啊，我看到一个妈妈从试衣间出来，她兴冲冲的对儿子说：“哎，你看好看吗？”然后呢，这孩子挺不懂事，他说了一句：“你都多大年纪还穿花花绿绿的啊？”这个时候妈妈说：“好像有一点花吧。”然后呢，就回去把衣服挂上去了。你想这一幕如果是爸爸的话，爸爸一般来说不会直接这样说，不会说：“哎，还可以啊，那不然就买他吧。”哈，因为妈妈可以从神情当中看得出妈妈是很喜欢的，但是孩子就会直接去说妈妈，妈妈会很难受，对吧？纪录片呢《镜子》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无数妈妈看完之后呢也是很动容，她说：“我是一面镜子，我的面孔能照出我是如何忠实于父母的，不管是外表还是内心，和他们多么的相似，你看就是这么简单。孩子身上这个刺啊，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亲手给他按进去的，那你越是替他着急嘛，他越是觉得你在控制他，所以他的不听你话，你越催他，他就越慢，只有弱者才会步步的紧逼，强者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去转身，对吧？”

再来说一个，就是弱者说爱，强者是忍心的。最残酷的一幕呢，就是我看电视剧的时候有这么一幕啊，说一个妈妈晚上做了非常丰盛是四菜一汤，儿子嫌这个淡了那个咸了，然后呢就不吃，跑去吃外卖了。然后妈妈呢其实心里很难受，但是默默给他转了50块钱买外卖。哎，这孩子惯的都出臭毛病了是吧。爸爸狠下心来，孩子反而是会觉得畏惧这个食物，妈妈狠不下心，所以孩子会拿捏你这个软肋，对吧？

最后我们来说说呢，有一位教育学家曾经是说过，每一种性格缺陷都是由童年的不幸造成的，而青春期就是童年所有积累一次的总清算。所以一个把家里啊，就是一个在家里把妈妈当成是情绪垃圾桶的孩子，走出来呢就很难学会尊重其他女性，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孩子这个行为啊是可以被原谅，有些时候是可以不被原谅的。你完全是可以跟孩子发火或者生气的，但是我们说有个度还有掌握方法是非常的正确。但是我觉得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不管是生气是愤怒也好是难受也好都不要紧，因为我们真正的是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所以我们从来不可能会记仇，只是选择原谅吧。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继续听听课后直播间呐、啊，吃饭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文文老师和孩子们到底是怎么说的啊？瘦才好看吗？你觉得嘞？
2: 妙可，都要上节目了，你还在干嘛呀？
3: 老师，我在减肥呀。
4: 嘿，欢迎收看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5: 大家好，我是妙可。
4: 今天我们的节目，什么声音呢？
5: 文文老师，是我的肚子在叫。
4: 你今天没吃饭吗？
5: 我在减肥。
4: 减肥？我就说嘛，难怪你今天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平时你可是咱们小主持人的开心果，瞧瞧，今天都变成苦瓜脸了。
5: 文文老师，我最近特别难过。

0: 看见电视里的明星姐姐都瘦得像纸片人一样，可我有小肚腩，腿也圆圆的。妈妈说我要控制饮食，把我最喜欢的红烧肉都换成了水煮大白菜。
1: 我觉得我的生活都没有色彩了。
2: 傻孩子，原来是为了这个。妙可，你知道吗？上周有一个专门为你这种小可爱设立的节日，叫做国际不节食日。
0: 不节食？难道这一天你偷偷吃零食没发现吗？
2: 想什么呢？我们不是偷偷吃，是光明正大的享受美食。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身体啊，就像一辆正在加速的小赛车，而且你现在正是长身体、长个高的时段。我们要给自己的身体加各种各样的营养，就像在给车加油一样。
0: 可是大家都说瘦才好看呀。
2: 谁说的？健康才是最美的衣服。妙可，大树会因为叶子多而难过吗？
0: 不会。
2: 那花朵会因为花瓣圆而自卑吗？
0: 不会。
2: 那如果你为了变瘦不吃肉不吃饭，身体里的免疫小卫士就会饿得没力气打仗，这个时候病毒就会趁虚而入，到时候啊，你就不能去踢球，不能去春游，只能躺在床上打针吃药，那样真的好看吗？
0: 哇，那我不要，我要有力气去踢球。可是我问老师，红烧肉真的不能吃吗？
2: 当然可以吃啦，但是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美食家。第一，不挑食也不暴食。蔬菜是我们身体的清洁工，肉肉是我们的建筑师，而米饭是能量棒，我们要把它们都请到肚子里。但是要记得，好吃的也不能吃到肚子爆炸哦。第二，就是拒绝身材焦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慢，有的壮一点，有的高一点，这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自己，不要因为别人的眼光去饿着自己的肚子。
0: 我明白啦，就像奥特曼打怪兽都有能量一样，我长高也要有能量，我不要做瘦瘦的纸片人，我要做壮壮的小超人。
2: 没错，记住老师的口诀，饭菜香香身体棒，不挑不拣长得壮，拒绝焦虑心敞亮，健康快乐最时尚。国际不节食日，让我们一起大口吃饭，快乐长大。
0: 我现在就要回家告诉妈妈，我要吃那个有营养的红烧肉。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也看到了宝岛路一中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啊，江洛路五小、二小、西陵路的中英文、狮城大道八中，还有东港路时光中学、宝岛路七小以及宝岛路一中这边路段，车流比较大，请各位减速慢行。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4: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今天雨比较大，哇，而且是这个大范围的降雨，以及这个降雨量也比较多。提醒各位，这个时间段是我们的路况高峰时段，也是我们下班路车流的一个高峰时段，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雨天能见度不佳，不管是去到何种目的地，或者说要去完成什么样子的会面，一定要以安全为主哈，慢慢开车。那如果有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交通路况，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路面上的一些即时情况，以及来自实时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分享。那目前我们也看到了东港路时光中学的路段车流是比较大的，提醒注意。还有宝岛路七小的路段车流比较大，提醒注意。宝岛路一中的路段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大，包括狮城大道八中路段以及西陵路中英文的路段目前车流都比较大哈。还有个别路段可能我会有涉及那种积水路段呢 所以说大家开车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不只是这个我们的行车会更安全哈，包括也要注意关注一下周边有一些路人可能有行经的我们也要就是注意不要溅到别人了。

0: 那么很快啊，这个又进入到我们的周游影视界的时间了。那这一周其实影片还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后期口碑不错，哎，各种黑马，各种反转的，也让有一些没有走进影院去看的人，哎，陆续选择了去支持一下票房哈。这种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一开场极惊艳，流量一直飙升的，还有一种就是靠着口碑后期反转的，就一开始排片可能一般，后期看过的人不断的分享，然后不断的去跟一些朋友去分享，说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回购，甚至有的一刷二刷再刷的，然后再加上一些流量的支撑，比如说一些网红效应啊，或者说媒体推广啊等等的，哇，其实真的好作品不怕没流量，好作品自会有一些数据替你说话啊，可能不是第一下子反应就那么明显，但后期来的这种流量我觉得更加为可贵哈。那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口碑不错的几部电影，也可欢迎随时欢迎大家分享你们自己最近有在更新看的一些影视界的消息哈。那我们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周游影视界。
1: 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的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6: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7: Nice.

票房前十，甚至冲击更高的排位。但是呢，破多少记录不是最重要的，打破记录已经。而这个范例最值得提及的一点是，梅卡斯低成本弱关注，五一档前期知晓这部电影的观众寥寥无几，直到目前，他其实一开始是在广东出圈的，后面才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到现在已经是完成了北伐，全面占据了各省票房日冠。你想一想啊，创造票房奇迹的背后理由是什么？而他的出圈又带来了什么？真的特别值得好好复盘一下。那么开篇我必须要给大家分享啊，给阿妈的情书里面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我这两天一直不断的在反复聆听，它就是陈家的《月下煮茶》，也是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其实它的主题曲有好两三首吧哈，然后这一首是最近哇广为流传的。听的时候会觉得哦，它很像我们闽南语的《望春风》。然后我就在看到底下有人评论说，哇，这个潮汕人终于有自己的望春风了哈。导演呢是土生土长的广东汕头人，那他的电影都是采用潮汕方言来表达，题材都和家庭有关。第一部拍父亲叫爸，我一定行的。第二部拍母亲叫带你去见我妈，第三部拍了奶奶，正是现在这一部给阿妈的情书。这三部电影也凑成了导演职业生涯的潮汕家庭三部曲。他呢不是科班出身，正因为如此，他拍电影会优先选择亲身感受过的故事，所以给阿妈的情书这个故事就是他从全世界听回来的。他之前拍过一个叫做《四海潮味》的纪录片，专门是讲海外潮汕人的故事。为了这一部纪录片，他跑了很多国家，听了数百个海外华人家庭的讲述，来自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很多老华侨都向他分享了关于家人、关于故国的珍贵回忆。那些跨越世纪长河的故人往事本身就让人很动容，见得足够多，听得足够多啊，给阿妈的情书自然而然也在导演心里就萌芽了。那最终他就以乔批为线索写下了这个故事。乔批呀，乔批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以及后来的像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者简单的复言的汇款凭证。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大量的侨民通过乔批的方式往家乡汇款，由此形成了独属于华人的文化现象。这一点我们闽南人去看应该尤其感同身受哈。那导演也说了，在给阿妈的情书写的这一段跨越山海的往事，蕴含着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情谊与风骨。剧本写成之后啊，他开始去找投资，但是剧本作为工具文本的一种，其实文学性还是不够吸引。后面呢，他又把剧本改成小说，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最终艰难地筹到了大概1400万的制作成本。你要知道1400万对普通人来说是难以触及的天文数字，但是对电影来说真的是捉襟见肘，所以人家后期就管他是小成本拍摄呀。你看他里面全部都是素人做主角，饰演木生的王彦彤，饰演南枝的李思彤，饰演舒柔的王小慧，三位主角全都是第一次拍电影，不靠明星，全靠感情。真的，这部电影就是天生的宿命啊，就是叫真心换真心，情义值千金。这部剧的后挫力真的很强，我去影院看的时候是两周前，然后呢我看的当下其实感受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没有到后面发酵到那么浓烈，就后面不断的再去回想那些细节，还有包括因为最近短视频不断的在分享啊，然后升华，甚至有很多的注解，让我更加的理解一些细节和片段，然后也感受到木生和南枝之间这种战友情吧哈。那这里面其实大家都很感慨的，就是导演其实在情感的拿捏上非常点到极致，非常有分寸，而不是给他过多的一些情感处理，不是给他太多的什么感情线等等的哈。所以说这个作品真的是很值得大家走进影院去好好看一下。他其实怎么说呢，为什么大家对这部电影如此买账，肯定我觉得本就是源自于一种本土文化的认同，像广东。

工人讲究同声同气啊，所以他们骨子里是有一种重情义重自己人。像里面很多细节和剧情都说，哎，改吉郎，改吉郎哈，他们管自己人就叫改吉郎。我们闽南话也是这样的，但是这三个字的分量，或许，不在这个区域的人就很难去体会了。那我觉得这个导演的作品也是值得大家在后期有时间可以去点读一下哈，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给阿妈的情书用最朴素的方式打动了最广泛的人群，那这部电影给中国电影带来的启示或许是很重的。归根到底，到底我们中国电影还是需要很多动人的情书，因为最终能够穿越市场周期的不是票房数字，而是能在荧幕上感动观众的真心和情谊。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也是他的电影的片尾曲，叫《一封俏皮》。

太好听了。可能因为有看过这部电影了，然后也可能他的一个方言啊，跟我们闽南地区的这种感受会比较能够契合一点啊，不能说完全的一样，但是就是独属于你看大家对于下南洋啊去打拼啊，我们闽南人也是包括侨批啊，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作为闽南人是非常有感受和感觉。

楚的哈，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下这个片子。啊，接着我们来说一说哈，在整个像因为《蜜语记》现在是圆满收官了，也交出了一份比较亮眼的成绩单。目前腾讯视频热度破28000，创萤火单元最高热度值记录。爱奇艺的热度也突破了8500，云和正片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是35.7%，拿下了2026年东方卫视迄今最高收视，连续多周蝉联卫视榜首，频频在各大第三方数据平台热度登顶。在社交媒体上也引发关于中年女性生存境遇与自我重建的广泛共鸣，而许蜜语这个角色也成为了今年春天标志性的比较鼓舞人心的一个女性形象哈，她真的好有气质。我回想起剧里很动人的一幕，就是普荣饭店的员工更衣室里，许蜜语换上了崭新的领班制服，走到镜子前，这是她升职的第一天，迎面而来的是同事的冷漠和嘲笑。在所有人都离开之后，她转向镜子，把衣领整理妥帖，对着自己露出了一个肯定的微笑。而这场戏浓缩了许蜜语重返职场的真实处境。许蜜语啊，这个她主演的《蜜语记》刷新了观众对猪猪的既有印象，我们习惯了她整个人特别有朝气、特别明媚的样子，反倒是看见这种懦弱的啊，这个怯懦的、窝囊的、讨好型人格的许蜜语，一时还不太幸福。不过呢，她当然在整个塑造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还是说服了我们哈，因为这个角色能让人共情，不仅仅是逆袭的结局，而是在表演层面也有一些。就是猪猪自己的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这种注解，而不是完全的在你会觉得比较真实哈，而不是完全好像精打细磨的那种刻画出来的人物形象的样子，将更加贴近生活。那包括之前猪猪的作品《精英律师》里面的丽娜，也是很多国内观众认识她的起点。其实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角色已经是很好了，就包括现在再重看，还是觉得好细致的一个形象啊哈。

头前猪猪有一种坦诚的这种状态，也不吝于亮出自己，所以觉得他很真诚。那像剧中有一句金句流传的很广，叫让给他不抢，男人多的是啊，就是后面很多人也会用这句话来给自己做一个标榜啊。但是我感觉哈，包括很多人对于年龄这件事情在问他的时候，他也非常淡然了。他说哎，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年龄肯定不是问题，如果能一直保持从容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经历的丰富，只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智慧和魅力。女性，因为她现在已经是完播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追，之前有犹豫过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看一下。一开始我还是那句话，一开始会有一点不适应和哪里有那种别扭感，但是后面会越来越上头啊！特别期待猪猪的下一站。我们再来看一下头部剧集公司最近开的一些新剧啊。华策有一部二月中旬开机的是《想把你和时间藏起来》，36集，然后有一部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是23集，还有一部3月底已经开机的《简单的人生》是20集，哈、啊，是倪妮、陈浩宇、金靖、倪虹洁、张小婉组成的这种女性群像阵容，也是比较亮眼的。再来看一下，今年以来还有一个叫《人生路上》的，是40集当代都市剧，是4月备案的。那目前信息曝光比较多的是《战争和人》哈、啊，它是也是同名长篇系列小说来进行一个改编创作的。然后呢，包括整个目前它这个集数备量还是比较高哈，60集，现在还比较少见这种那么多集的。再来我们看一下狂流，是延续爆款前作狂飙这个狂字啊，但不知道内容如何，能不能真的是跟狂飙持平，或者说更胜一筹呢。再来看一下新力传媒，是四面开花吧，看了一下整体的作品还比较多啊，比如说40集的近代题材剧红牡丹，还有包括历史传记的风和禁忌张居正哈、啊、还有包括春心洞朝花不愁，古装玄幻的。再来柠檬影视迎来古装大年，目前已经开拍的凤舞九天，还有刚备案的剑破九渊，哇这名字听起来怎么还押韵呢哈、啊。再来看一下正午阳光，正午阳光目前有一个同名小说是原地逃离22集，还有开盘40集哈、啊，还有小巷人家二啊，这个我比较期待，但是还没有开机。再来看一下谍报上不封顶，这个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啊。哇，动画电影琅琊榜也有可能在今年出来哦。好嘞，最近大家如果有看什么好片哈、啊，或者说好的这个作品，大家都可以来与我们实时的分享哈、啊，也可以推荐。那我们今天的周游影视就在这儿啊，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谢汉昌。晚餐少吃油炸食品，多吃鱼和青菜，健康饮食让你跑得快，跳得高。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3: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法拍卖平台上新了一个特别的拍卖标的啊，五只猫咪，分别是三大两小，品种是布偶猫、蓝猫。了解到这几只猫咪是福建南平一家公司养的，作为给员工解压撸猫用的福利，等于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如今公司负债倒闭，这些猫咪将被法院拍卖，五只猫咪打包成起拍价是10000元哈。这些猫是公司买的，也是公司的资产，现在公司倒闭了，还欠了很多钱，就被法院拿去拍卖了。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他介绍里面就是三只大猫，两只布偶和一只蓝猫，都是母猫，是2到3岁，还有两只小猫是一公一母，只有2个多月大。猫咪的血统比较纯正，品相也很好，正常售卖的话总价达到4-5万元。公司倒闭之后，这些登记在公司名下的猫咪也作为公司资产被司法拍卖。那目前这些猫都是养在仓库里玩耍，身体也都比较健康，有人在照顾哈。那猫咪上架之后，有人在问啊，但是因为目前是没有人报名参与竞拍啦，但也已经吸引了就是900多次的围观了。它其实竞价的周期就一天，然后是好像是5月25号的10点会开始拍卖，然后大家伙也可以关注一下。这别的不说哈，这老公司老板，哎呀，哎呀，我只能说可怜的猫猫吧，但愿它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主人接收它们。那其他的咱也没法说啥哈。再来关注，最近一男子鉴别饭店预制菜，要求炒菜不放盐，麻婆豆腐切三角形，店员说做不了，之后男子立马起身走人。如何识别饭店是不是预制菜？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吗？当然我觉得一般饭店都不会给做，一看就是有一种要找事儿的感觉哈。当然他的要求肯定没啥问题，就是拒绝预制菜，只是想说店家他不一定买账。不放盐可以理解，但豆腐切成三角形，我就是觉得即便它不是预制菜，我都觉得老板可能不会实行啊，不会真的是实现你这个说法。他没有办法，他也不需要自证嘛，对吧？我为什么要证明我不是预制菜呢？你可以选择不来吃，老板肯定是这种角度的。那假设是真现炒啊，鱼香肉丝用了豆瓣酱，豆瓣酱一般是有盐的，顾客盐过敏啊，厨师不敢赌。豆腐一般后厨切好备好，很少有单子再切整块现切的，或者说重新给它切成三角形的，这也都是有办法去解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太可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呢？那至于说预制菜什么样的程度称之为预制菜，或者预制到什么程度你不能接受，哎，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再来关注，最近内蒙古的锡林浩特一食品公司老板公开招人，工作地点位于内蒙古牧区，牧场的面积是3万多亩，管近3000只的羊，引发关注。当事人啊也跟记者说了，目前面试之后定了2对夫妻还在试岗期。老板工资预算一年是20万左右，仅需要一对夫妻，无经验，2天就能学会。招聘发出之后，报名的人非常多，一个人来应聘的都被他拒绝了，因为干一天的活没人做饭，可能待几天就会离开。那这个工作地点是在内蒙古牧区，牧场面积是3万多亩，需要管近3万只的羊，月薪是16000，公司是包吃住，有专人送物资，并且配备马和摩托车，工作时间是全年无休，夏季放羊，冬季喂羊。冬季每日喂2次，每次耗时2个多小时，劳动强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它这个牧场啊比较偏僻，距离市区300公里，这真的可以说是一望无际哈。但是呢，夏季可以住蒙古包，有水有电，草原风景宜人，工作轻松。只是说冬天比较难熬，长达半年，最冷零下40多度，需要自行点火炉去取暖。有平房可以住，房间内自带 WiFi， 但是雨雪天气会断电，草原上也没有手机信号。天哪，你说如果大雪真的封了路，又是零下几十度，其实要说意外还是比较危险的哈。这个风险比较高，但是如果对于那种想要去彻底的放养一段时间的，还是蛮好的。再来关注，自助餐添加饱腹剂套路引发热议，还能这样？麻酱蘸料、烤碟、干碟被频繁点名，桃酥压缩饼干成为网友怀疑的饱腹元凶。调查了，占有一些品牌的蘸料添加了桃酥，自助餐动线和陈列设计悄悄影响你的用餐量。自助餐没吃

几口就饱的元凶出来了。有人说每一次吃自助火锅蘸完麻酱没吃几块肉就饱了，就怀疑说蘸料里是加了压缩饼干或者不明饱腹物质了。梳理完之后还真的有这样的现象，哇，还能这样啊。不过说实话，如果有添加饱腹剂类的原材料，还要找一个配备烘焙或者烹饪能力的员工，确实还不算太划得来。但是否真的有这种情况，确实调查下来是有的，只是说当然吃任何饭店也不是为了回本，我觉得自助餐也是了，主要是你好吃啊，然后这个形式又比较契合，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因为普通人说实话胃能有多大呀、哎，再来关注最近重庆一家长发文说了，小学门口商店售卖带针头的注射器玩具一套2块钱，希望有关部门处理。学校也回应了，已经再次强调不许玩这个玩具，并且会向市监局反映啊。药店都难买，你说学校附近就能买到，这不严查还在等啥呢？包括之前也是有一些就很奇怪的玩具啊，就已经是偏离了孩子对于玩具的这个区间，然后有一些带有影射性的，或者说有一些带有引导性的一些部分，哇，真的，我觉得多方面监管到位，家长也好，学校也好，学校周边的这些商铺，自己店家本身也好，以及相关的监管局也好，这些都是要负起责任的啊。那如果有看到孩子有在把玩这样的玩具，反手就是一个举报。孩子能懂啥呀，对不对？你不卖他能买得到啊，这是很源头的问题。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非常有趣的事儿，或者说这个非常新奇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啊。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苏运莹。

0: 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彰化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呢，要给大家分享一道比较快手的料理哈。因为我自己个人感觉哈，不管怎么样，现在常态就是大家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就是在厨房里待着，不管是做饭也好，收拾也好，现在大家都挺忙的，所以说能够很快速的去完成一道菜，然后又能保证说它健康、它营养，食材又安心，快手肯定是最重要的。那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它很快手，然后又也就是属于那种低成本的啊，不开火就能做的哈。花生芝麻酱香蕉煎饼，哎，简单归简单，咱也不是亏待胃口。这个菜是属于那种杂粮，然后水果就是还比较营养。杂粮是大家有吃过那种山东煎饼吗？它是属于那种杂粮饼，然后烤完之后它表面就会有点酥脆酥脆的，中间又夹着那种好吃的部分哈，那个谷物啊水果呀，所以它其实不仅是早餐吃，下午茶哎也不错。杂粮煎饼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好几次，然后有朋友也会跟着买，但是要记住哈，就是因为它是用五谷杂粮磨成的饼食，它不含麸质，麸质过敏的人群你也是可以放心吃的。然后谷物营养密度又高，你做成饼也是一份优质的碳水哈，反正不为难自己，咱该买现成买现成，如果自个儿会做当然也行啊。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下食材，一张杂粮煎饼，然后一勺花生酱，一勺芝麻酱，两根熟香蕉，就这么简单。因为煎饼如果你去买它是非常大一块的，你就给它对半切，对半剪开，折叠成长方形，煎饼的一边涂上薄薄的一层花生酱，另外一边就涂上薄薄的一层芝麻酱，放入切好的香蕉片卷起来，放入空气炸锅180度烤个8到10分钟，中途给它翻面，出炉之后记得要趁热吃哈，因为放太久会变软。那煎饼很大一张，卷起来就有很多那种一层一层的那种饼皮，一咬层层碎开，哇，噗噗往下掉，哇，你就是属于那种要边吃边接的类型。烤过的香蕉变得软绵，像芝麻酱、花生酱一起入口，非常香，很复合哈。没放油，芝麻酱和花生酱刚好就充当脂肪的角色，再配上一份酸奶，蛋白质也满足了。掉下来的饼皮碎也能放到酸奶里面，增加口感。又吃了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然后呢，其实这样的早餐很便利，中间夹什么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你换怎么换，火腿呀、鸡蛋呐、那个番茄呀、生菜呀都行哈。我觉得杂粮煎饼还挺好用的，我之前有买过那种一片的比较厚的，那种也行，然后这种山东大煎饼的也可以哈。现在互联网很方便啊，什么样子的东西都买得到，什么样的食材也都买得到，不是说你非得去原产地才可以啊，这就是方便之处了。当然如果你自己会做，我觉得有时间做做看也不缺乏为一种乐趣啦哈。

以上就是这道菜，大家感兴趣的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马上要到520了，那目前实时也开启了520这一天需要提前预约的通知哈。因为谐音我爱你嘛，所以说很多新人也都青睐结婚登记的一个吉日在这一天。那当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为今年520的一个的婚姻登记优化服务体验都做好了准备哈。我们今年目前一个预约通道是已经开启了，每年的520都是婚姻登记的高峰期，所以说提前预约肯定比较保险。预约入口你可以去点击我们实时政务服务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进入到预约入口，进入到办事预约，我要预约，直接去到4楼婚姻登记中心婚姻登记业务，点击我要预约，选择合适的时段就完成预约操作了，很方便。那当然这一次不仅是增派了人员，优化了流程，也满足了我们大家登记的需求，同时为了倡导文明婚俗新风，市民政局将会在5月20号那一天开展爱要表达的主题活动，通过仪式感加趣味互动加技能提升相结合的方式，去引导新人感悟婚姻责任，学习两性沟通的技巧，也为幸福婚姻打下这种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不仅有仪式感，有温度，有内涵啊。那包括市妇幼保健院也会现场开展健康指导、香囊制作等活动，可以说不管怎么样都非常的有趣，大家登记完了之后还可以参与他们的活动啊。那当然从2023年我们实施成功入选了福建省第二批婚俗改革市区实验区以来，这种婚姻辅导包括礼仪简约、文化涵养、家风传承四位一体的改革框架，系统推进这种婚俗改革实验。那我们说打造最美婚姻登记大厅，有设立红塔湾、巧克力梦幻小镇两个户外颁证点，也会依法登记程序和自然美景文化特色相结合，让这个办事的窗口变得更加的幸福，更加的有仪式感哈。还有包括一些集体婚礼呀、集体领证、集体颁证啊，总之也引导大家树立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的一个理念啊，摒弃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等陋习。别忘了一定要提前预约哈，不要去到现场说啊我那本换当天啊，那个时候就来不及啦朋友。如果真的是很想要这一天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那反正在我看来，你即便说不是在这一天，属于你们两个自己的纪念日也是很有意义的哈。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提醒一下路况慢点开啊，有一些这个需要提醒各位的，还有包括我们天气的问题也是慢点开车啊，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

0: 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

0: 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6: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5: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7: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8: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9: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8: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0: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1: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2: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1: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3: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4: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6: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5: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7: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

0: 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1: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8: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7: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 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 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3: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13: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13: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我国总体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的天气格局，不过今起五天，也就是5月15号至19号，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雨量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3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清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重点聚焦在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工业产品。今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时间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12306净字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带有净字列车的车票即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但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这类车票会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源。

0: 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而今天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今天呢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

0: 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3: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4: 两不可表扬。
5: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6: 夫妻直别，直思满乡，
5: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7: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5: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8: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自真自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哥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5: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9: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10: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5: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11: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5: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12: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5: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13: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5: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14: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

0: 案或许也很简单，他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乔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乔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乔批馆。
2: 乔批又称银杏，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3: 乔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杏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杏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杏的意思。
2: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乔批馆，了解乔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4: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乔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呢，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乔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2: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乔批，再经由水客、乔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乔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乔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5: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2: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3: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乔批书写格式，乔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乔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乔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走进乔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乔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

0: 一瞧一瞧。
1: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2: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1: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3: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 游客张先生：
4: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1: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5: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0: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12: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蔡一诺。睡前读一本好书，知识像星星点亮大脑。明天记得和同学。

0: 有趣故事哦。
1: 月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哎，啊，那边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
3: 哎，壮壮，回家走。
5: 老红啊，昨天我来看你的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请爱兵有力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FM 一零五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微风吹过发梢的温暖，
9: 和他在街角不期而遇，
8: 即使乌云密布，心里的颜色也变成阳光的金黄。
9: 把一直的感动都用声音表达。
8: 一零五六故事会，
9: 一零五六故事会，是心灵的，
8: 是心灵的。

0: 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1: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0: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1: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2: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0: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听。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1: 路子，路子，
2: 娘，我是咋睡着了呢？哎呀，
1: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哎
2: 呀，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四七年离开家，都十七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2: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路子不孝
1: 啊。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路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孬种。
1: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来。来，路子，啊，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2: 娘，
1: 路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2: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1: 我都看着呢。路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2: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1: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咋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2: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1: 路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2: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1: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2: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1: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抬的被子。
2: 好。
1: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2: 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你看看您有这么多白头发。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 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君雅，
3: 老焦，老焦，你醒了。
2: 刚才碰到娘了，她要给她老煎饼了。
3: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2: 君雅，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你活起来。
3: 来，慢点。好，老焦，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2: 喝不下去。君雅，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3: 你说啥？
2: 黄瓜
3: 、哎、老焦，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焦，守风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2: 小梅要来啊、
3: 哎、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焦，等着。
4: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3: 老焦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4: 肖书记想吃黄瓜？
3: 对。啊，对了，姚护士，啊，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4: 啊，好。
2: 小梅，这咋一来就苦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
3: 好，
2: 爸爸要走了。

0: 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1: 我答应你。爸，你咋了？你腿下冻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0: 不用，
1: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
2: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1: 妈，我爸

0: 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病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俊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老焦，你还好吗？
6: 老伙计，乱搞那么多工作，你来干啥呀？
4: 我得看看你呀。
1: 老焦，张书记和俊生把守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6: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2: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6: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4: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6: 俊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4: 这咋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6: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低压碱，从老爹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4: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6: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4: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6: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4: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1: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2: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
3: 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1: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6: 谢谢，可爸爸一口 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3: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1: 盛云，走。

0: 张。离开兰克号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牵头把它写完。
1: 好，这文章我写。兰考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0: 一定。
1: 哎，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0: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呀就想听句实话。
1: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长不让说。你别怪我。
0: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1: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0: 你们要领导兰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指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1: 你别说这些。
0: 我脾气本来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1: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酰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俩和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0: 老伙计，战友

0: 镖我用了好多年，虽然旧也算个念想。好好工作，按时上班，家里那套包子都选齐留给你，明天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1: 我都记住了，你歇歇，少说点话。
0: 君雅，
1: 我在呢。
0: 两位七十多的老娘和孩子们，也要靠你了。

0: 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啊，守月，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1: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0: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想组织要补助，要救济。
2: 老乔，你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3: 余若同志，老乔，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0: 小美，不怕放弃？
3: 别急，继续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余若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0: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3: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露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4: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兰口呢。
0: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口，埋在沙丘上，或者我没治好沙丘，色狼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雅，
2: 哎，
0: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哎，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福。

0: 声音，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舅，兰考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兄弟，你可给我约好了，
3: 你啥时候来呀？
4: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5: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6: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7: 老舅，给空，来赵德楼看看吧。
5: 张庄村的风沙治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盐碱土的味道了。爸，
0: 家灯火，
1: 我想你了，
0: 骡子。诉说就回家，娘等着你呢。
8: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
9: 多次提到，调查学校。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凤由张凯轩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焦月静由童恩义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霏、朱红熙、张坤、黄翔宇、丁祥威、张成、段琪、迪贝雅等。责任编辑张松、王腾霄，统筹薛源，录音范琪瑶、袁银达，混音关瑞，拟音苏东升。指导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南。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0: 会主持，善交流。
1: 会主持，善交流。
0: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2: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0: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1: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1: 善交流，
0: 让沟通成为艺术。
2: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5: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5: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5: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104.7史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
1: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八米，临了个亏监管自己，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有您这条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2: 大爷，
8: 阿姨，大爷，
7: 您信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与您一路同行。
1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JD1026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3: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同向发力，用实战实训的扎实成效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
10: 新闻聚焦，2026年度海军执照军官入伍训练在海军潜艇学院拉开帷幕。
9: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组织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开展多科目训练，检验提升学员的综合技战术水平。
10: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播送散文《会师塔下的誓言》。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0: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政治整训，彻底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和平积弊，推动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同向发力，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用实战实训的扎实成效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宋复兴、向祖华的报道。
9: 晨曦微露， 河南北部某机场，一场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拉开了战幕。记者在现场看到，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党委分管领导、机关干部深入一线跟飞调研，他们登上战机，实时记录训练数据，现场协同研判训练中存在的瓶颈问题。顺利完成训练任务后，飞行员智永航告诉记者，在机关业务部门的指导下，这次训练摒弃了一些实战中不太实用的精彩场面，把求真务实融入每一个架次、每一个动作，让实战化练兵充满实打实的战斗味儿。
1: 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在训练上彻底摒弃花架子，一门心思琢磨怎么打赢。机关干部直接跟着我们进驻训练场，现场协调油料补给、解决装备故障、器材调拨、场地保障都第一时间落实，我们不用再为琐事分心，专心抠飞行操作细节，研攻防战法，补短板弱项。
9: 习主席指出，要切实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持续为基层减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小龙介绍说，基层之所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实战化训练，得益于旅党委严格落实习主席指示要求，在政治整训中转作风务实效推出的一系列举措。今年年初，旅党委指导机关各科室成立专项服务小组，建立跟训帮建常态化机制，机关干部主动下沉到机组班排，面对面听意见，手把手教方法，便事后整改为事前服务，把服务阵地前移，全力为胜战打赢铺路搭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小龙：
11: 这个专项服务小组在一线跟训的时候，不再是简单检查督导，而是带着问题去，盯着难题解。在战机旁、停机坪上，我们现场办公，及时回应官兵诉求，力求把服务保障落到实处，暖到心坎。
9: 在机关精准高效的前置服务下，基层战斗力建设展现出新风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毛敏告诉记者，基层连队将政治整训各项具体举措落实到备战打仗一线，在机关业务部门指导下成立战法攻关小组，围绕装备性能、人装配合等堵点问题，统筹组织形式多样的战法训法演练活动，在官兵中掀起想打仗谋打仗的热潮。
12: 战法攻关小组啊，对我们基层战士的历练还是比较明显的，帮助战士们提高了体系作战素养。以往各自关注各自的岗位，做好自己的职责就可以，现在不是了，体系作战要求各个站位协同配合，懂自己的专业，也要懂整个要素里的战法训法。
9: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党委机关牵头解决难题，基层官兵主动研究战法所带来的政治整训新风貌正在持续巩固和发扬。在模拟训练中心，旅党委常委与官兵们围坐在一起，以夜间飞行实践经验为范本，共同探讨建立风险等级评估模型。在任务训练一线，飞行员们自主设置远距离攻击目标等实战课题，进行模拟飞行演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谢家兴介绍，今年以来，旅里已经初步形成十多项训练成果，运用于实战任务中。
13: 机关下沉一线，靠前服务，问题解决更及时，以实战化标尺倒逼思想转舵，作风转变，基层官兵目标更清晰，备战打仗的信心更足，大家合力攻关，许多困扰我们多年的训练难题迎刃而解，多项创新战法应运而生。
9: 从摒弃场面工程到聚焦实战打赢，从机关主动服务到基层攻坚克难，这个旅在政治整训中坚持刀刃向内，强化战斗力优先，不仅实现了练兵备战质效跃升，也实现了官兵满意度的大幅提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殷飞飞告诉记者，下一步旅党委将积极引导官兵把深化政治整训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进一步转化为钻打仗谋打赢的实际行动，在训练一线勇挑重担，用每一次精准起降 每一次协同突击，践行强军打赢的初心使命。
14: 我们通过作风的转变，就是要打破重形势、轻时效的惯性思维，引导全体官兵把忠诚镌刻在战位上，把担当落实在行动中。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机关的服务更精准，基层练兵更扎实，让强军打赢的根基在实战化训练中不断的夯实，坚决的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1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江雪、杜世培报道。2026年度海军执照军官入伍训练近日在海军潜艇学院正式启动。这次入伍训练围绕思政教育、体能训练、战术基础等内容展开。训练期间还将组织航海实习和参观见学，让参训对象快速适应部队节奏，熟练掌握履职必备的军事技能，练就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
9: 记者胡永波、李鹏报道。今天凌晨，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出征，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这批军医专家组以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主抽组，成员涵盖创伤骨科、眼科、中医等多个学科，具有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执行任务期间，军医专家组将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医疗援助，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持。
1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近日发布国际博物馆日开放公告。公告称，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该馆于5月18号星期一正常开馆。该馆继续为现役军人、军队文职人员、退役军人、预备役人员、持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人员、消防救援人员、60周岁及以上老人、残疾人提供现场预约快速入馆服务。参观和参加相关活动，请登录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
9: 总台记者杨红阳、郝明鑫报道。昨天12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3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 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部近日组织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开展多科目训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将备装超市开到大漠演训场，满足驻训官兵临时性备装需求。武警西藏总队某部近日组织医疗队奔赴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请听报道。
15: 将塔台公告好起飞。
16: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海军某部多架歼-15舰载战斗机依次起飞，组成战术编队奔赴训练空域，开展红蓝空战对抗训练。飞行学员灵活运用水平急爪、机动跃升等战术动作，相互展开战术突袭与机动规避，海天之间攻防交替，激烈缠斗，全程不带预案，紧贴实战，自主博弈。海军某部李正明：
17: 此次训练我们只设战术背景，不设对抗脚本，参训飞行员全程自主决策、自主发挥，在强强对决中提升快速反应、高效制胜的打赢能力。
16: 空战对抗结束后，实弹射击训练随即展开，飞行学员透过弥漫的雾气和交错的云层，快速搜索识别目标，俯冲、瞄准、发射，机翼下数枚火箭弹喷着尾焰精准命中靶标，战机迅速爬升，接续展开航炮和航空炸弹射击训练。海军某部飞行学员王武：
18: 今天海上雾气较多，气温变化幅度也大，平流地云也多，导致靶标不易观察，容易出现退出高度低、空中态势混乱、攻击时机不易把握等问题，但总的来说对自己今天成绩还比较满意。
16: 完成实弹射击后，参训飞行学员依次加入着舰航线，在着舰指挥官的引导下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海军某部慈善宇介绍说，这次训练多科目连贯实施，空地各岗位密切协同，全方位锤炼了飞行学员的综合技战术素养。
19: 此次实弹投射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武器类型转换快，有效检验了参训飞行学员目标搜索、态势感知和空地协同能力，为能飞能上舰向能战能联合转进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16: 特约记者江涛、何宇、吕志浩报道。
9: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将备装超市开到大漠演训场，满足驻训官兵临时性的备装需求。
20: 联勤备装超市开到演训场了，有需要的中午就可以去下单领装。
21: 初夏时节，大漠深处的演训场上，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新开设的一家备装超市正式投入运行。午休时间，记者看到很多驻训官兵闻讯而来进行现场申领。
22: 班长，你需要什么类型的备装？
23: 因为这边有没有
21: 在备装超市管理员的引导下，驻训官兵轻点触摸屏，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密码进入备装申领系统，在账户限额内现场下单申领，备装保管员现场审核发放，官兵现场领装试穿，不合适的还可以现场调号。战士罗发军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领到了想要的备装，他高兴地对记者说，
23: 在备装超市收领备装又方便又精准，以前在野外驻训线上下单比较难，送货时间也没办法保证，把备装超市开到大漠演训场这事我觉得特别好，保障很到位。
21: 据了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高度重视野外驻训部队备装保障需求，抽调业务骨干前往驻训一线，从各仓库及时精准调配物资，确保备装超市在驻训一线以最快速度投入运行，以最高标准保障官兵。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关磊。
24: 下一步啊，我们将根据演训官兵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补充相关的备装物资。此外呢，我们还将协调开设备装修补服务，在满足官兵需求的同时啊，延长备装使用的寿命。
21: 特约记者汪学潮、史金鑫、杨军报道。
10: 武警西藏总队某部近日组织医疗队奔赴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
16: 巡诊活动中，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首先来到海拔4264米的杨八井隧道群，为常年守护隧道安全的武警官兵查体问诊。官兵们长期在高海拔、严寒缺氧、强日照环境中执行，关节损伤、高原性疾病多发。医疗队为官兵们送医送药，普及高原病知识，并开展心理疏导。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队员张俊峰。
25: 战友们常年在高海拔地区执勤，关节和肌肉易出现劳损，我们不能只做一次性治疗，更要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让大家在训练间隙也能自我调理。
16: 为更好地守护官兵健康，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还联合武警西藏总队医院搭建高原健康驿站，培训两名兼职健康员，开通签约医生绿色通道，让官兵随时可以通过手机连线问诊。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岳金红。
26: 以前巡诊军医们来了就治，走了就只等，现在卫勤保障更给力了，平时有什么不适能随时和签约医生视频咨询，感觉健康保障一直都在。
16: 完成官兵诊疗后，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来到部队帮扶的巴洛村开展义诊，队员们为村民检查身体、发放药品、讲解高原常见病防护知识，并建立健康档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上门服务，驻地群众淡增望母。
27: 金正门医生每次来免费看病送药，以前我们看病要走山路要搭车，现在他们来家门口就能解决，就像亲人一样，金正门亚不度。
16: 特约记者韩瑞、欧娜、汪自文报道。
9: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盘锦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9号8点至14点，5月20号8点至14点，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0: 记者黄兴、张建伟报道。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机关参谋业务能力强化训练，同步带动基层连队干部跟训参训。这次训练重点围绕情况研判分析、公文拟制起草、战备业务统筹等方面展开，全面提高参训人员的专业能力，帮带基层连队干部补齐业务短板，提升履职本领。
9: 记者黄浩报道。应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要求，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派出四架直升机赴瓦乌任务点执行长距离空中输送任务。面对阿卜耶伊地区高温沙尘天气多发、航路环境复杂、地面引导力量薄弱等挑战，任务机组精准规划航线，依靠过硬的飞行技术圆满完成任务，为任务区兵力部署调整提供坚实空中支撑。
10: 记者李文敏、简凡报道。近日，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走进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开展征兵宣讲活动。宣讲团成员中既有战功赫赫的老战士，也有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还有退伍不褪色的创业先锋。他们用质朴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讲述战斗故事，分享奋斗经历，为青年学子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和征兵动员课，鼓励青年学子携笔从戎，建功军营。
9: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媒体5月15号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据介绍，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10: 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地时间5月14号说，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的谈判迈出了一步。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巴嫩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而一名以政府官员当天稍早些时候表示，这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俄罗斯梁赞州州长当地时间5月1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州首府梁赞市，造成3人死亡、12人受伤，多处高层住宅楼受损，一家工业企业设施被击中。
9: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5月15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军营14号晚间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该消息人士说，当地时间19:55左右，一名袭击者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开伯尔普什图省巴贾尔地区一处军营的大门，炸毁了大门和围墙。随后，几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与军队士兵交火，有几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伤亡人数正在核实中。
0: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会师塔下的誓言》，作者杨旭彪，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高秋菊。
1: 风沙漫过岁月，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纪念塔的棱角磨得愈加光亮，阻力河悠悠流淌，把漫卷红旗的倒影揉进层层水波，藏在千年黄土的肌理之中。我出生的地方就在甘肃会宁的一处城墙根下， 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讲起1936年金秋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当年会宁老百姓喊出的“三军来了”的欢呼声，仿佛穿越了90载的光阴，现在依旧可以清晰地听到。巷口的青石板上

那些红军留下的草鞋印痕仍然像红色的胎记一样深深地烙印在会宁人民的心中。1936年的秋天，长风浩荡，漫过会宁的千沟万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历经艰难跋涉，冲破重重险阻，在这里实现胜利大会师。自此，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画上句号，中国革命开启了崭新篇章。10月22日那天，没有繁花簇拥，没有礼炮轰鸣，有的是震天的欢呼声。这里是长征的终点，更是革命的起点。而我，在这片被热血浸润、被信仰滋养的红色土地上，慢慢长大成人。18岁那年，我怀揣着对绿色军营的向往，背起行囊奔赴丹东，在那座同样有着英雄基因的边防城市，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鸭绿江畔的那座军营里，每当站岗执勤时，望着身后的家国，我的心头总浮现出家乡的会师楼，飞檐斗拱间沉淀着千年文脉，又在1936年飘扬起一面面红色的旗帜，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重量。丹东的雪夜寒风凛冽，但是我仍然笔挺地站在哨位上，警惕地注视着前方。军旅数载，我多次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受到领导和同事肯定和表扬。从红色热土会宁到丹东边防一线，我始终铭记红军前辈的牺牲奉献，用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自己。现如今，我已经褪去戎装，成为公安战线的一名特警，每天都要步履坚定地走在会宁城的大街小巷，忠诚地履行人民警察的职责，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安宁与幸福。当然，我经常会在巍峨的会师塔下驻足仰望，也会经常阅读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和文章，在回望历史中汲取营养，增添力量。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夜里，我梦到了一位红军老战士，他的身上穿着打满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上是已经磨穿了鞋底的草鞋，手中握着老旧的步枪，但眼眸里的光芒比夜空中最亮的星星还要炽热坚定。小同志，你是会宁的娃吧？他眉眼带笑，话语里满是赤诚。当年我们红四方面军总部特务团就是在这里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你可知道我们的血脉里奔涌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灭的星火，流淌的是爬雪山过草地时滚烫的热血。从1935年嘉陵江畔的夜间突袭，再到1936年会宁原上的三军会师，我们栉风沐雨，浴血奋战多年，最终与红一二方面军汇成一条奔流不息、勇往直前的革命长河。我挺直脊梁，郑重地向红军老兵敬礼，喉头突然变得哽咽。尊敬的红军前辈，我是会宁的儿子，也是您的战友。我曾经在丹东戍边卫国，如今退役归来，身着警服，正忠诚地守护着会宁塔，巍然矗立，守护着阻力河静静流淌，守护着会宁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户人家。我深深地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你们奋勇拼杀、牺牲奉献换来的。他轻轻抚过我警服上的肩章，抬手指向远方熠熠生辉的会师楼，声音铿锵有力：“小伙子，这就对了。我们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踏过万水千山，历经千难万险走到会宁，所求的是什么？不过是让你们这些后生晚辈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红军的星火永不熄灭，让信仰信念的光芒照亮征程，让长征精神化作你们

0: 安康，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

0: 行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 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

0: 55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155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155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7% 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155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9: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 刘闯、庞卫涛、赵娟娟。

0: 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0: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4: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5: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3: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5: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4: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0: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

0: 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0: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1: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1: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0: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1: 利剑系列火箭完成100星发射，我国民商火箭如何实现从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向规模化批量交付的战略跃升。
0: 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新疆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0: 问真相：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1: 国际新闻眼：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高市却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日本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四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 U17 国足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及取得进一步进展。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总台记者15号晚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10天甚至10周。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方立场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外交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如何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慧民的报道。
3: 5月14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迎接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中美元首长达10多秒微笑握手的镜头，通过直播传遍全球。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越过海洋的握手》。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此次握手举世瞩目，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后，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4: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3: 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案。

0: 卷。习近平主席指出，
1: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超过两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这一关系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四个稳定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大国关系新定位饱含智慧，彰显担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0: 新定位锚定新方向，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三分之一，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5: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4: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6: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7: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实现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 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

0: 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纺织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2: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1: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3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3: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片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名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4: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继续来听报道。
1: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5: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地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1: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 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0: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6: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后，即可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的消费习惯。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1: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12: 就是我在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13: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12: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13: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14: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13: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 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15: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6: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4: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13: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17: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13: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18: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3: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9: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5A、05B 星等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中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4: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中坚力量，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率先突破了百星发射里程碑。从最初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到如今高密度、低成本、快响应的规模化批量交付，我国民营商业火箭是如何实现这种跨越式的战略跃升的呢？而未来又将怎样加速前进？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石小宁说，
2: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20: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

0: 这种高密度发射能力是如何实现的？利剑一号实现高频发射的核心思路是把火箭从定制化工艺品转型为工业化量产产品。固体火箭无需加注燃料，可长期整件储存的天然优势，也为快速响应提供了先天条件。孟祥福认为，高密度发射的真正底气来自生产端和发射端的系统性变革。
1: 在生产组织方面，借鉴汽车工业脉动式节拍化生产模式，多件并行总装，具备年产30发火箭的批量制造能力。在发射流程方面，自建专属技术厂房与发射工位，实现舰体提前总装测试、整体转运发射，大幅压缩发射流程，达成航班化发射。
0: 除了生产端的变革，利剑一号的发射工位设计也为高密度发射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射前，移动保温厂房露出火箭和起束装置；发射后，地面设备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复用，实现一个发射工位的快速循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从荒滩崛起到六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来哪些新突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六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100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5: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7: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5: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3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7: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5: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和

0: 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1: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0: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2: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沙漠的活化危机曾是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
5: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建在沙漠的西南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一起走进这座大漠科研阵地，听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治沙索沙的故事。总台记者佘浩东报道。
6: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林孟坡国家沙漠公园，3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3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7: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6: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7: 我们种植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一点，中间一些，这样就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6: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8: 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7: 对，
8: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7: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6: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 李星宇。

0: 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1: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2: 高于二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
1: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2: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0: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最近大家在各大社交平台都可能刷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不少用户追问，传统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
6: 记者梳理市场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的报道。
7: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8: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1.0，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4点填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4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7: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采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 按每 GB 1.5元，20GB 至50GB 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9: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它，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是使用的话会收费，
7: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9: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7: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客服人员都表示，公司曾推出过零月租模式，但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10: 零月租没有，那早就下架了啊！最低有29元的50分钟3个G 的，
11: 没有零月租的，本来有，但是现在没有了。咱们现在电信最便宜的套餐是5块钱的无忧卡套餐。然后套餐包含200兆流量，没有分钟数，打电话1毛钱1分钟，短彩信的话是1毛1条，流量超出的话呢就是比较贵，相当于一个G是20块4毛8，不建议改这种套餐。
7: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

0: 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十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1: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商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0: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通信网络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
2: 让大家完全变成没有任何承诺，你就随便用，我随便手里拿个5个号码10个号码，每个人都拿着很多号码，反正也无所谓。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资源是一种浪费。首先，这个号码它是要去交资源使用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运营商你要支撑这么多人，你就需要有更多的信道，有更多这方面的能力，你当然也是要做投入。
0: 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2: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0: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1: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个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十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但这个价格呢，3G 2G 时候定的，现在都 5GA 时代了，那我们 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执政当局一意孤行，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在日本社会激起广泛的反对浪潮。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政权的危险行径。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高市下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战争。
6: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5: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
7: 过去80年来，日本因为有宪法第9条一直维持着和平，可如今日本政府却打算推进一些政策，比如制定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通过这些做法，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
8: 明明必须遵守宪法，而且宪法本身也还没有修改，可高市政府现在的动向却仿佛意味着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且推进速度还非常快。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国民的意志。
9: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必须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我完全无法理解高市政权的意图。我反对解禁武器出口，也反对制定反间谍法。我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都是执政党为了强化军备，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市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
4: 与此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0: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1: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12: 有消息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4: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继续来听报道。
10: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13: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
10: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13: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0: 那么这一构想方案落地的可能性大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方案能否推进仍具有较大变数。
14: 这个举措可以说是日本执政集团为了突破战后宪政体制的约束，

0: 强化内阁应急权限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这个构想啊，现在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左派的在野党以反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为由，明确表达反对，在自民党内部也未能形成完全的共识，所以下一步推进的过程啊，恐怕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今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8点，云南玉昆将对决上海申花。今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今晚6点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1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至今天，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自2022年以来，印度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之一。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就选双汇，
1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